0: 个人死。
1: 云姐，我不信你会这么对我。

0: 我女儿都要死了，你还这样对她，你还是不是人？你说的对极了。自从你们杀了武一家，我的心早就死了。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迷雾计划的？说，
1: 有种你就杀了我，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想死？
0: 太简单了，早就应该去死了。

念之差，让江志清这个曾经的尖刀战士沦为革命的罪人。性格深处的软弱，让他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步步深陷，终于铸成大错。他曾经试图掩盖，试图逃避，试图自欺欺人。然而，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噩梦并没有醒来。此时的江志清已经不奢望赎罪，他只想用自己的方法

把枪放下，你们别过来，要不然我就打死他。把枪放下，都别过来，放下。

将之前

0: 这个人是谁？
1: 王迎接，把罗小河放了，把枪放下。哥，
2: 开枪！别管我！把枪放下，
1: 我数到三，不放下枪的话，我就打爆他的头。一，二。 小何，放枪！大家把枪都放下！
2: 哥，别放！

0: 哥，放下，海英姐，我们把枪都放下了啊！
1: 方良山，老对手了，咱们也应该有个了结了。你破坏了我的迷雾计划，你杀了我的女人武一家，她杀了我的老婆。今天我要杀了你的女人，让你尝一尝什么是痛苦的滋味。
0: 老实点，臭娘们，你又活过来了是吗？去死吧你！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哥，我这有炸弹。
1: 我帮你解开。
0: 哥，唐英姐锁了三道锁，你解不开。
1: 解不开也得解。
0: 唐英。

0: 小何，你站那儿别动！
1: 别过来！
0: 小何，站那儿别动！
1: 别过来！ 相信我，哥救你没有成功啊！哥是谁啊？哥这次还能救你，相信我，站着千万别动，别干傻事儿。别过来，哥，别骗自己了，这次你真的救不了我了。
2: 陆小何，你这臭丫头，你跟这性子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啊，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我告诉你，你现在就不能动，我命令你不能动，你再干傻事儿，我跟你急！
1: 别过来！

好重。

0: 好好活着。
1: 小华，啊！

萧何。

0: 袁白，陆总，我们走了。
1: 走了，陆大。
0: 再过几个小时，毛主席就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咱们的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
1: 真希望这回我们在北京能亲眼看到开国大典那热闹的场面。
0: 能看到，都能看到，包括他们。这一天盼了这么久，都能看到。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4: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

0: 屯，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棍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啊、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

0: 腌不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

0: 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

膜，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别说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只有等到他们转移的时候，再伺机行动。我想徐行知是不会再转移之前把名单给邵文光的。
1: 那他什么时候转移？
0: 我得到的消息是明天。好，
1: 我安排人手配合你的行动，这是你在东北总署最后的任务，你要多加小心。
2: 基本轰走了。是的，处座。火车站布置的怎么样了？
3: 处座，李队长一大早就带人过去了，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差一点都不行。姓徐的是上午给他打的黑名单，打电话给张队长，让他确保万无一失。
3: 是的，处座。
2: 徐先生，昨天休息的可好？
3: 休息挺好。
2: 什么时候安排我走？今天就送您上火车。
3: 好吧，
2: 走吧。

0: 七个，一枪毙命，都是要害顾伟，是个老手，咱内部的。您有怀疑是那个中共座谈轻松所为？不是怀疑，是肯定。外人根本就不知道姓徐的今天转移。
1: 封锁这个区域，只许进不许出。另外，今天除了我们的人，现场还有什么人？
0: 一帮记者。
1: 这些记者一个都不留的，全部抓起来。

0: 没来呀，就等你啊，哥，今儿可真帅啊！
1: 我哪天不帅啊？
0: 哎，这身衣裳老贵了吧？
1: 喜欢吗？送你了。
2: 哎，别
0: 逗我啊！哎，对，今天早上出事儿了。
1: 我说呢，我这一路过来全是路障。
0: 哎呀，处长可是对你这兄弟真仗义，出这么大的事儿，哎，酒会照办不误，我嫉妒。
3: 处长，
4: 小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南京监察委员会的高委员，陈少杰，我们机要室的主任。
1: 你好，高委员。
0: 你好。
4: 少杰马上就要高升了，去西南区给周方怀当秘书，是周方怀亲自点的名，少校军衔。
5: 是吗？老周看上的人一定错不了，前程远大，年轻。
4: 高委员有所不知，少杰的父亲是陈伯宇，上海著名的银行家，黄埔东征时为学生军做了很多贡献。
5: 不得了啊，名人之后。令尊现在可好？
1: 1937年日本鬼子轰炸上海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遇难了。
5: 哦，党国会记住他们的。
6: 请至此吧。
7: 诸位，安静一下，下面请我们的少处长致辞。来。
4: 各位。今天我们这个酒会是为了我们机要室主任陈少杰同志而办的。大家都知道，少杰马上就要去西南区上任了。临别之际，

我们东北联合公署的手足之情永远都要在。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陈少杰在跳舞时并未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当他看到一个特工对邵文光耳语，后者随即不动声色地离开时，心里感到了一丝

0: 这儿还有很多张。
1: 邵文光一张张地查看着从记者那里搜来的照片，他有一双鹰的眼睛，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

终于，他在众多的照片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而照片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也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邵文光仍旧没回来。不仅如此，李辉也被一并叫走。陈少杰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他知道邵文光一定发现了什么，也许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陈少杰必须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以防止情势进一步恶化。

公署的保密体系对我来说

邵文光没有当场击毙陈少杰，他犹豫了，而正是这一瞬间的犹豫给了陈少杰翻盘的机会。

0: 村主任您请进。您请进，村主任。林局长，不，李慧是共党物的，她和处长同归于尽了。您请进。哎，您请进。
1: 啊，哎呀，哎。
2: 他们再也没有怀疑你吗？
3: 没有，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李辉才是潜伏在总署的那个轻松。邵文光打我的子弹被李辉挡了，我用李辉的枪打死了邵文光，并且把枪留在了现场。
2: 所以他们认为邵文光发现了李辉的秘密，双方激战两败俱伤。但你确定他们都死了吗？
3: 确定。邵文光死了之后，几个副处长都在盯着处长的位子，都在忙着窝里斗，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人。
2: 西南总署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周发怀的亲笔信已经来了，让我尽快过去。
2: 好，到了之后你去生和药铺去找何同志，他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
3: 何？
2: 没错，他是我们的老同志了。到了西南地区，那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组织力量薄弱之处。此番孤军深入虎狼之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
3: 我知道，我先去，等你们来和庆功酒。
2: 一言为定。

陈少杰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从潜伏的第一天起，他便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准确地说，不是忘记，是不敢记住。他顶替了一个已经悄然死去、名叫陈少杰的国民党军官。从此，他扮演着一个死人。此时的他顺利完成了在东北的潜伏任务，奔赴自己的下一个战场。

0: 陈少杰比调令上要求抵达西南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而这天正是他与我党西南区地下情报人员接头的日子。
1: 你好，老何。
2: 请。
1: 好，这位是西南区联络站负责情报接收的胡云春，他的隐蔽身份是这儿的坐堂代表。

0: 我先把这里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西南区一直以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大本营，国民党在此经营多年，根基很深，所以这儿的情况也就更加复杂。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站被特务捣毁了，我们很多同志都被捕牺牲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地下情报网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1: 情报站的得失将直接影响到正面战场的损失，所以希望你尽快的投入工作。
2: 好，
3: 这是你开展工作以后急需要的一些材料，你看一下，去。
2: 今天出一批新药，我下去照应一下，你们先聊。
3: 在接头过程中，胡大夫的紧张表现令陈少杰有所留意。

0: 我们已经到了，可现在来要脸来取。
1: 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估计保险起见啊，还是现在就过来。

0: 作为我们的主要联络点。另外，在这三条街的中间有一个教堂，作为备用联络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启用。每个月逢单的日子，店里会有一个伙计走街串巷的去收药。如果有什么任务或者情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伙计背后会背一个红色的药罐，那就是我们继续见面的希望。我跟你保持单线联系，老胡策应。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和协助你的工作。
1: 明白。
2: 还有多远？拐个弯就到，再快点。
0: 胡，你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介绍一下。
3: 这是电台频率，
4: 如有紧急情况，可在晚上10:45按照频率发布。
5: 吴大夫的不安同样引来了何掌柜的警觉，他趁倒开水之机来到窗边，恰见梁海棠带人赶到。与此同时，吴大夫也陷入了慌乱之中，而他的细微反应没能逃过陈少杰的手。
6: 队长，陈队长，情况。

0: 昨天晚上，之前赶到哪儿？今天晚上，同志们要在那儿碰头。记住，在窗户那儿把窗帘拉开，同志们一看就明白了。另外还有，要在8点到9点之内收听固定频率广播，会有同志们跟你联系的。
1: 快走，快走，一起走，快，一起走。

0: 陈少杰匆匆赶到了槐荫路
1: 28号，
0: 却发现接头点外围已经密布特务，若贸然闯入势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如果不去推窗警示，则必将有更多的同志被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就在陈少杰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了条粪工远远而来，忽然心生一计。

人到，没人到，快走，快走，快走！

0: 这是明天到站的火车票，你的行李都在这儿，万事小心。
1: 您亲自来接，太没面子了。一会儿兄弟给他个下马威看看，看着办吧。

0: 我是西南总所的，师傅。你是谁啊？
1: 曾程曾科长。我问你是谁？
0: 开在副考上。说说说，这会儿说。
1: 少杰。哎呀，果然一表人才呀，气度不凡。啊，兄弟。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7: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1: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九黑堂。
9: 染发要安全，
6: 认准九黑堂。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9: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8: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0: 你好，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11: 你好，马老师，
12: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11: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0: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12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

0: 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1: 儿。是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
0: 好。
2: 好嘞，
1: 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

0: 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1: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

0: 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1: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2: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2: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1: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汤染出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0: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
2: 嗯，
0: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5: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3: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6: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2: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7: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0: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8: 看黑了，
2: 你看，
8: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8: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8: 嗯嗯，我闻了
1: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8: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2: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 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9: 是，
1: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8: 没错，
2: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8: 没错，没错，
1: 您说
2: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得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10几岁。
5: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

0: 写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第一次来西南吧？
2: 第一次。
1: 东北那边冷吧？我们这边四季如春了，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样，有时间我领你到处转一转，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哎，怎么带家眷一块来了？
2: 你要是带了家眷，还怎么见识？
1: 哎呀，未成家好，我也没成家，跟着我抱你玩的尽兴。
2: 路上坐车有点累，
1: 从东北到西南，可不近呢。

0: 远了，
1: 天天盼着你来。
2: 处长，少杰给您接回来了。西南总署周方怀处长。
3: 周处长。
4: 你小子长得跟过去不一样了。
3: 胆大十八变吧，
4: 少贫嘴。

0: 面有洋烟、洋酒，还有洋装，最重要的有现钞和金条。科长，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1: 连连意思，知道
2: 吗？二十多年前呢，我跟你父亲在一个私塾里面念书啊。我们打小啊，一起光着屁股在河里面捞鱼。后来有了你啊，你父亲非让我给你起名字。
3: 这哪有同辈给起名字的？
2: 但你父亲不管，他非让我起。后来我一想啊，少年俊杰，
3: 那就叫少杰吧。
2: 再后来啊，你父亲呢经了商，我呢就从了政，都是一条不归路啊。那年黄埔军东征，委员长派我到上海为军队筹饷。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帮子学生军能得天下啊，哥把我筹坏了，多亏了你父亲呢，倾囊相助，帮了我大忙啊。要不然现在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
4: 周叔叔，您太谦虚了，连我这样的人都已经是少校军衔，您这个少校军衔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2: 连你这小子都恭维我。
4: 不是恭维，我是真心话。
2: 哎呀，你说你父亲要还活着该多好。行了，以后啊在这西南区就扎下根来。咱们西南区和东北不一样，在委员长的眼里啊，西南区那就是大后方、大本营啊，战火绝对烧不到这儿来。我把你叫到我身边呢，就是想保住你陈家独苗的人身安全。
4: 谢谢周叔叔。
2: 过些日子啊，我把处理的大大小小头头都介绍你认识。

0: 来日方长，不急这点时间。
1: 是。
0: 来。
2: 进来。
3: 我还觉得奇怪，真是冤家路窄。
0: 怎么你们俩认识啊？
3: 岂止是认识。
4: 梁海棠看陈少杰的眼睛里能喷出火来，陈少杰知道他才刚一踏进西南总署便碰上了一个难缠的老对手。三年前，在东北，梁海棠利用我党叛徒阿三设局，想要引出我党其他同志，继而摧毁整个东北地下联络网。不料，他的计划被陈少杰洞悉，陈少杰带人及时处决了阿三，从而避免了党组织的损失，却也因此同梁海棠结缘，招致后者对他身份的怀疑。
1: 根据我的情报显示，阿三是共产党的骨干，这个人非常的狡猾，你又是个女的，难免心思手软，会上他的当了。我替你把他解决了。
3: 站住！
1: 行了，把你的枪放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在替共产党报仇的。
3: 来人，把他押回警备司令部。
1: 梁海棠，你别给脸不要脸了。我是公署的人，要抓我还轮不到你。

0: 能够让梁队长记住，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
1: 能被我记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不知道你是哪种啊？
2: 少杰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海棠呢也是从东北调来的。既然你们俩认识，那就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就是京城合作的同事了。少杰，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周叔，您都看见了，梁队长惦记我惦记了三年。如果哪天我死于非命的话，还请您向梁队长求个情，给我个全尸。我先走了。
3: 望着陈少杰离去的背影，梁海棠的神情突然一凛，他想起了昨天逃跑的共党分子，二者的背影是如此的相似，会是同一个人吗？
2: 海棠还生他气呢。
1: 处长，我怀疑陈少杰是共匪。
2: 理由呢？
1: 背影，他的背影像昨天从现场逃走的那个人。那个人先是在药店和何掌柜接头，然后又出现在华阴路28号跟别人报信。
2: 那个地点不是被你们控制了？
1: 是控制起来了，但是我想留个口子，等来接头的共匪到了之后再一网打尽。没想到才来了一个，那人就赶到了，还乔装一番骗过我的手下，然后那个人和他的同伙一起跳河逃走。那个背影包括他的乔装。

0: 会不会就是为了隐瞒他的身份？我说海棠，你这丫头是不是在少杰手上吃了亏，所以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向公报私仇啊？嗯，
1: 处长，我是在他手上吃过亏，但是我和陈少杰并没有私仇。他的问题关乎到党国情报系统的纯洁性。
0: 3年前我怀疑他，今天我一样怀疑他。那就实话告诉你吧，少杰是半小时前搭火车刚到我们西南，是曾城纺车站接的他。所以昨天的事情，就是他有心想参加，他也分身乏术啊。
1: 但假如他不是半小时之前到的呢？
0: 你的意思是，他早就到了？ 只是在火车站露一面。
1: 假如他是共匪，就一定有他的秘密安排。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设想，
0: 有趣儿。
1: 处长，处里来了新人，必须接受考验，这是局长定下的规矩。更何况这个陈少杰身上疑点重重。
0: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让他自证清白。
0: 自证。

0: 事儿啊。
1: 怎么了？
0: 哎，我来。

0: 谢老弟，你真让哥哥刮目相看呢，啊？
1: 这个
2: 啊，有点吧，谢谢。
0: 哎呀，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洋楼，我还当什么差呀？
3: 来人呐！
4: 怎么了，曾科长？啊，
3: 我让丫鬟们出来伺候咱俩。
4: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曾科长。我这府上啊，没养丫鬟，要不我亲自伺候您，曾爷。
3: 哎呀，开玩笑。

0: 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少杰，40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参加了南京的短期特训班呢？
1: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令陈少杰有些紧张。曾诚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个特训班？陈少杰脑中迅速思索着，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确实在40年参加过南京特训班。
2: 对，有这么回事。
0: 那个特训班我也参加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这个名字，哎，怎么那么耳熟呢？你说啊，咱们这个缘分，谁能比得了？
2: 是吧？这么巧，
0: 太巧了！来，倒酒。恕哥哥直言呐，哎呀，我怎么一点都没有你在特训班的那种影子呢？你这个面相，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肯定是发福了。
0: 哎呀，也难怪，当时我公务在身，特训没结束。

0: 我就提前离开了。哎呀，哎，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1: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是有点印象，
0: 是不是？难得呀，这么多年了啊，咱俩又成了同事。对了，少姐，咱那个特训班还有个合影呢，你找出来，我看看。
1: 哎呀，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0: 啊，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每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1: 好。
0: 打扰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你也早点歇着吧，啊。
1: 回去喝的好喝，我回头让朋友从国外多带几瓶。住哪儿啊？啊，等朋友把酒带来了，我好给您送去。啊，
0: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啊，那个海滨路的56号，我那房子跟这没法比。不过景观不错，站在窗边啊，那就能看到整条的海陵。
1: 行，您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亲自给您送过去。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别客气啊，
1: 慢走啊。
2: 陈少杰没有想到曾诚居然也参加了那年的南京特训班，并且还保留了当时的合影。曾经的一面之缘令曾诚对陈少杰印象模糊，但是一旦曾诚看到当年的那张合影，他便会立刻发现我这个陈少杰是假的，必须要有所行动，而且有快

你说，昨天和你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是枪伤吧？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昨天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二天，陈少杰来到曾城的住处，待曾外出上班之后，他悄悄溜进了曾城家中。然而就在他成功偷出照片后准备离开时，却听到门口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曾城突然回来。

0: 你办公室，我得到他们给我换一件。
1: 心虚了吧？我是觉着晦气。
2: 跳河的滋味不好受吧？跳河？说我吗？什么时候啊？陈少杰，我告诉你，三年前被你跑了一直是我的心结，今天既然来到了西南省，就给我当心点，别让我抓着把柄。抓着会怎么样啊？我要你死！
3: 来了，看我告诉你，我陈少杰平生最恨别人冤枉我。你要是发生惊，看谁都想共产党，那是你的事，别他妈往我身上泼脏水。
4: 要我死，我倒要看看谁先死。
5: 陈少杰，
6: 我不怕死，我就是怕你拖得太好，你明白吗？
3: 来呀！
5: 马上放下。
7: 呀，太累了，少杰老弟呀，小小姐都是自己家徒弟。
3: 中枪了，老杰，给我来一下。散了吧，少杰，你这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啊。
8: 别生气了，好男不跟女斗啊！你看我，这么大个处长，我不还是让着两队长三分吗？
3: 不是，周叔叔，你看他那个盛气凌人、自作聪明的样子，那哪像个女人呢？你说，少杰啊，看来你呀是真给他气的啊！这样，周叔叔给你个出气的办法。 现在有个死硬分子，他是打死也不说，我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审。假如他还是死硬不开口，你可以成全他。
8: 好啊，没问题。
3: 我会让处理的人呢，看看你的能力。
8: 放心吧，周叔叔，看我的。好，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9: 看到何掌柜拖着受刑后伤痕累累的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时，陈少杰觉得他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然而，面对着周方怀，他却必须极力维持表面的平静。他知道，这是周方怀对自己的考验，一场没有机会重来的考验。

0: 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玩。我看你这个岁数应该是成家了，有孩子吗？
1: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2: 肯定有孩子，男孩女孩。我要是把你老婆孩子都带到这儿，你还会是这种态度吗？
1: 你少拿这些威胁我。

0: 你死扛下去，你以为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同志不会来救你的。
1: 我既然被你们抓了，就没打算活着。
2: 两人一边用激烈的争吵麻痹特务，一边却用唇语紧张的交流。想死是吧？老子明天枪毙你！陈少杰拔出手枪，示意何掌柜挟持自己，却遭到了何掌柜坚决的反对。这样的情势下，他如果跑掉了，陈少杰在西南总署里将没有立足之地。为了陈少杰的安全，为了组织的发展。 何掌柜决定牺牲自己。当刺耳的枪声在审讯室响起时，陈少杰惊呆了。尽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看见生死与共的同志倒在自己的枪下，那彻骨之痛。 依然将他深深地震撼。

0: 老子审烦了就开枪了，好不好？他是我的线索，通过他我能挖出背后的重要人物。你现在开枪打死他，就是摘人灭口。
1: 你是不是怕他把你也给供出来？
2: 放羊的狗屁！
0: 想让他活着，就别让老子审。让老子审了，他就得死。
3: 陈小姐，
2: 行了，
1: 你们两个冤家别吵了。
2: 老杰啊，干得不错，你回家休息休息，晚上到我们家来。你阿姨啊，早就想再见你了。
4: 处长，他
2: 这枪呢是我给他的，是我让他开的枪。这枪开得好啊，好啊。
4: 证明少杰他的清白。可这信盒他还有利用价值。哎，
2: 这种硬骨头啊，他现在不招，他以后也不会再招。
4: 用这么一个硬骨头，换来我身边人的清静。
1: 这买卖值啊！
3: 处长，难道你不怕这是他们的苦肉计吗？
1: 你见过共产党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

陈少杰不顾一切地发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然而何掌柜牺牲的那一幕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成了挥之不去的血腥印象。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记得那颗子弹不仅打在了何掌柜的身体里，更打在了他陈少杰的骨血里。

0: 失去了上级的陈少杰必须尽快联系上组织，否则孤军深入的他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一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2: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3: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3: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有这
3: 么点。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2: 这是3瓶，
3: 没结束，再来，
2: 还有，
3: 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10瓶，
3: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
2: 啊。还有，
3: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3: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0: 省时又省力哈，哎，
1: 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酱，哎，这是一个也就三五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2: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你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3: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元，
0: 是。
3: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元。
0: 对。
3: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3: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嗯，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3: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3: 加油！
4: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法且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3: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3: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3: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3: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3: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3: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1: 效果太好了，
3: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3: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哎！我们99元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4: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响。

0: 高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3: 好，走走去。
1: 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3: 都40-50年了。
1: 嗯。
3: 这个瓷砖呢、
1: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3: 也不耐脏。
1: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1: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3: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3: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啊、一坨油、
1: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 说，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精啊，天然免费用。

0: 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草本慧影尤物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两瓶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镜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4: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

元十五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才拎的那个手包啊，也是新款的，肯定啊是他们家先生从香港搞来的，我好羡慕啊。
1: 周叔叔，哟，少杰来了，
2: 来来来来，叫婶儿。
1: 婶婶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1: 啊，婶婶，我听周叔叔说您喜欢打麻将，送给您。
0: 哎呦，太客气了吧。
1: 收下吧，婶子。
0: 那我就谢谢了啊。
2: 小姐，到自己家带什么礼物？
0: 就是啊，
1: 孝敬长辈那是应该啊。
0: 呀，老周，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麻将，你看看。哎呀，好看好看好看。
1: 婶子，这副麻将啊是用上好的翡翠制成的，翡翠这个东西啊认人，婶子用这副麻将肯定所向无敌。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太懂事了，谢谢了啊，谢谢。气派啊，
4: 八大山人花鸟图。哎呀，这太珍贵了。
0: 是啊。
4: 哎，少姐，从哪儿弄来的？哈哈，
1: 都是家父生前留下的，放在我那儿就跟堆废纸一样，我也不懂。
2: 这话说的不错，放你那儿可真糟践了。
4: 这可是好宝贝啊。哎，我把它收起来。
0: 小姐，成家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婶子。
0: 啊，还没有成家呀？老周，哎，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没有成家，咱们得管管了啊。哎
4: 呀，人家年轻人哪用我们操心呢？
0: 这个话你说的不对，婚姻是大事，咱们得操心的。少杰，你放心，我的眼光很好的，肯定给你找个好姑娘。
1: 谢谢婶子。
4: 我们不是说话饭菜好了呀？
0: 啊，不好意思啊，你们聊你们聊，我去看看饭菜，让一下。你们聊啊。
1: 少杰，这太贵重了。
4: 这是好宝贝啊。
1: 您喜欢就行。
5: 老爷，于老板来了。啊，
4: 快请。
5: 于老板，请。
6: 周老弟啊，
7: 扛起来踩，扛起来踩，扛起来踩。周老弟，于忠臣亲临驾到。
2: 哎呀，我说于老板呐，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啊，
7: 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呐，老弟啊。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少杰，机要秘书。横调来的这位呢，是西南区鼎鼎有名的商会会长于忠臣，
7: 于老板。
1: 于老板，幸会。
7: 哎呀，一表人才啊。
3: 呀，于老板也到了，刚好饭菜正好好了，咱们吃饭吧。
8: 言谈间，陈少杰明白了周方怀这顿家宴的意义。周方怀要将自己培养成他和于老板之间的交易纽带。
2: 于老板呢，这是总署帮你追回那处房产的房契，你看看，这也算是完璧归赵。

0: 叫周处长呢？说追就真的给追回来了。陈爷说啊，周处长在西南这个地界上，要说想办的事儿，无论是大是小，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1: 于老板，
2: 什么叫真的给你追回来了？这处房产本身就是你的私有财产吧？
0: 哎呀，周处长，此处就留给总署度假之用，我看再合适不过了。等到春暖花开之时，那个地方就非常漂亮。
1: 李老板，这公是公，私是私，这处房产本身是你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充公呢？如果我代表总署接受了你这份房契，恐怕我就该脱军装了。
0: 那好，那就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先收起来了。

0: 们先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1: 曾科长求见，
2: 让他进来。
3: 请，处长，于老板。
4: 嗯。哟，少杰也在。
5: 曾科长，嗯，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4: 有一份紧急的电文需要您亲自过目。
6: 少杰啊，你替我陪着于老板好好聊聊。这封密电是什么时候发来的？
4: 半小时前，我一收到立刻给您送来了。
2: 参谋处长知道吗？
4: 还不知道。我想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直接送给您审阅比较恰当。
2: 你们情报科呢，是老谭直接负责。你这样经常越过他来找我，恐怕不好吧？
4: 处长，谭副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总是装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麻烦得很。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我怕误事儿。虽然我是他的手下，但是主次我还是分得清的。
6: 好，
2: 通知大家，明天早上还有紧急行动，地点嘛，就在全山医院。
4: 是，处长。少杰要不要？
2: 我和他说。
4: 是。
0: 我问你，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有没有跟我们家老周眉来眼去的？
4: 最近比较老实，你放心，我帮您盯着呢。
0: 给我盯紧点啊！
4: 是，
0: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告诉我。
4: 放心。
0: 你说，如果把那个姓梁的许给少杰的话，岂不是一劳永逸了？
4: 夫人，我也单身呢。
0: 你还单身？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什么时候闲着过呀？
4: 夫人，又拿我说笑。
2: 我说说。少杰，明天早上处理有个行动，别迟到。
5: 哎，不迟到。
0: 哎，少杰，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处理的那个梁队长，你见到没有啊？
5: 谁？
0: 梁海棠，你觉得他人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5: 婶子，这个世上的女人就是全死光了，我也不会和这个女人有一丁点瓜葛。我走了，婶子。
0: 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嘛？奇怪得很。
7: 姐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能找到的都在这儿。队长，可能他真的没有问题。
7: 哼，他有什么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你觉得我会错吗？
2: 就在那间房子，我马上会见到他。
8: 邵文光居然还活着，这会不会是周芳怀设下的又一个圈套？陈少杰无法预知，此时的他只能紧紧跟在周芳怀身后，一旦情况有变，周芳怀便是自己最后的筹码。
9: 您是周处长吗？
2: 嗯，
9: 我是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姓徐。
2: 病人情况怎么样？
9: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虽然他还是处于一种严重的昏迷状态，但是情况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2: 这样，那我们继续看看。
9: 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太久。
2: 嗯。

0: 睁开眼睛看看，我是邵杰啊！邵处长，邵处长，
1: 小杰，你怎么这样啊？
0: 出事那天晚上，邵处长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当时一高兴，就喝高了。其实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后来听我的同事说。 当时我们处理的行动队队长李辉，其实是代号叫青松的中共作战。邵处长抓住了他的把柄，两人火拼起来了。结果，
2: 这命真大。
0: 是啊，真是万幸，没想到邵处长还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
3: 少爷，特别看重邵处长。 专门把他送到后方接受更好的医疗。我们的任务就这么完了，是你的安全。争取让他尽快的清醒。

陈少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睁开眼睛，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指认自己是共党的特工。这些恐惧的想法从陈少杰的脊梁骨中窜上来，令他头皮发麻，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状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军中的会议，所以来晚了。
1: 嗯，理解理解，军中无小事嘛。吃早饭了没有？
0: 吃过了。
1: 啊，汉军呢？
2: 没有啦，军中的碗筷好脏，我怎么吃得下去？
1: 我说汉军呐，你看你哪像个军人啊？赶紧把手帕拿下来。
2: 这里的消毒水味道好臭，熏得我头都快晕掉了。
3: 呀，男的女的呀，这娘们兮兮的，
4: 他就一娘们儿。
5: 这位是
1: 啊，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们处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叫参谋处长。
6: 你好，参谋处长。
1: 少杰，这位是军务科科长于汉群啊。你别看他，他可是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这国外搞情报啊，那是有一手啊。那有时间了，你们俩多交流交流。
6: 你好，李科长。处长，
7: 密电是什么时候发过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4: 是这样的，那个我本来想向您先汇报一下，当时我觉得您好像正在接一个军方的电话，没敢打扰。再说这个密电挺重要的，不敢耽搁，所以就
7: 直接找处长了。
8: 曾成，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不把我这个副处长放在眼里也就算了，但是你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我希望你把心思放在正地上。
1: 曾成，参谋处长说的对啊，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做什么事儿啊不能坏了规矩。
4: 处长，您不要误会，确实是事出突然，我不敢怠慢，在下对工作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不像有些人吃着总署的饭给我转往外拐，让在下觉得缺受委屈。
8: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1: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把心思都放在保护邵文广这个任务上。少杰啊，刚到处理不久，你主要是策应啊。你们这几个呢，参谋处长，赶紧的制定一个保护方案，尽快的交给我。我这次的要求。

0: 万无一失。老周啊，你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你绝对没有看走眼，这个少杰呀，就是咱们的副将。哎，
1: 你知道啊，今天呀，我拿着这道他送的翡翠麻将，把周太太他们几个赢的呀，最后都要压首饰了。
2: 哎，对了，
0: 少杰跟那个梁海棠的事情，你张罗了没有啊？
2: 哎呦。我说夫人呐，我大小是个处长，整天想着给手下配对，哎呦，这成何体统啊！
0: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姻缘，撮合成了要积功德的。
2: 行，今天先这样，我找机会说啊。
3: 啊，进来，
4: 处长。
3: 哟，海棠啊，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4: 处长，医院那边我已经全部换成行动队的人了，我派他们24小时轮流看护，晚上我也会过去。
3: 海棠啊，你办事我放心呐。 啊。
4: 怎么了，处长？
3: 啊，没事，来，过来坐。
4: 啊。
3: 海棠啊。哎呀，虽然呢，你和少杰啊。过去在东北这有些误会，但现在呢，毕竟你们是我同事了。哎，你说又是我的左右手，你们要是整天见面别扭，这我这个做上司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
4: 处长，我并没有误会陈小姐，她的身上就是有疑点。
3: 少杰已经亲手打死那姓何的，你还怀疑他？哎，要不这样啊？哎呀，你先接近一段时间少杰，看他怎么样。
4: 处长，你放心，陈少杰的办公室就在我对面，我一定会盯紧他的。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是，海棠，咱们也共事这么多年了啊，我还真没发现你身边是有个相好的，是吧？没有。这个你看，这署里头大大小小的头子，怕你注意的可不少啊，特别那个曾长。
4: 处长，国事为重，家事随缘。海棠为国尽忠，但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曾科长，你们绝对不可。
3: 对，没错，曾成绝对不合适你，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啊？是吧？我的意思是，你觉得少杰呢？
4: 谁？
3: 海棠，你听我说。那天我看见啊，走廊里少杰爬墙对着你脑袋，哦不，你们俩爬墙相对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哈，这少杰呀跟你呀，你们俩这脾气啊，这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你说我的眼光能看错吗？啊？海棠，我问你，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梁队长的头？谁敢？只有少杰敢。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个人特别。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4: 处长。哎。猫也能降得住耗子，
3: 那没错。
4: 可您什么时候见过耗子和猫好过？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3: 我真是狗拿耗子。
5: 说那姓谭的啊，他算个什么东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我，怎么回事了？一天拄个棍儿的，跟着英雄似的，还履历战功，他那个腿怎么折的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呢。我跟你说，他那个副处长，我就没放在眼里，怎么的？
1: 我跟你说，俊男呢？ 不喝不成，不嫖不足，人家给他黄鱼，他愣上交了。他那个家，你知道，寒酸的跟那破窑似的。你看哪个副处长当成他那样，整的一天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陈少杰很清楚，此时自己需要做的唯有一件事，就是尽快地除掉少女光。

0: 怎么刚进去一个又来一个？
1: 因为刚才有枪响，徐医生特别嘱咐我过来看看病人几成是否安好。

0: 开枪的人去了。
1: 跟你们说我的耳朵，就算发生天大的事，你们也得在这儿守着。笨蛋！

0: 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1: 怎么了？
2: 刚才上官变化明明有两个医生，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0: 查房呢。
1: 是啊，刚才除了你还有谁在房间里？
0: 没有人，就我自己。
1: 想清楚了再说。
0: 我在病房的时候的确是没人进来。
2: 目前呢，就按照谭副处长制定的这个方案执行。哦，对了，我听海棠说，昨天邵文光所在的医院呢，有了个小插曲，这不可轻视啊。现在呢，我们是在明处，任何的风吹草动啊，我们都要警惕。所以啊，最近要辛苦诸位了。
3: 身为党国的军人，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请处长放心，我们自会全力以赴。
2: 曾诚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4: 哎呀，抢！
2: 今天就到这儿吧，注意保密。

0: 我上回跟您提过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广州去参与筹备工作，那里更适合我，还请处长能够成全。
1: 你说的这事儿呢，我考虑过了。我之所以迟迟没给你回应呢，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再考虑考虑。你是个人才，这处里面离不开你啊。
0: 属下一直非常感激处长的栽培与提携，只是属下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什么？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有些事情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呢，它就过去了，没必要较真儿。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啊，眼下呢，主要是做好邵红光的保护工作。
0: 也好，那就等邵红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说。
1: 好，那到时候再说。
2: 我给你注意。
3: 那你要不回来，我现在找他。你好像在我头前找的，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4: 我比你年轻啊。
5: 哎，这么早啊？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
6: 啊？
5: 你的嘴好臭啊，总署的空气都让你给破坏了。
7: 他说嘴臭。
3: 哎，还太累了。还太累。
5: 哎呀，曾哥，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3: 怎么了？
5: 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4: 什么？
8: 陈秘书，背地里议论别人是个男人干的事儿吗？
5: 哎呀，我听说过有人捡钱的，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不过没关系啊，这个事儿当你面说也没事儿。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有地方像女的吗？哎，你是不是女的？
8: 我是不是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海棠妹子，少杰是逗你玩的，别往心里去。
5: 哎，我有时间有兴趣逗猫逗狗，没时间逗他。
9: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

0: 食，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

0: 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
2: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

0: 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3: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2: 买贵了，
7: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8: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7: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

0: 时间好像挺久远了。
1: 这是我弟弟小时候骑过的小单车。
0: 大概有多少年了？
1: 有27年了。
0: 27年？
1: 嗯。
0: 弟弟去哪儿了？
1: 弟弟在91年11月1日被拐卖了，到现在都没找到他。弟弟其实很坎坷的，他出生的时候才10几天，我的妈妈就把他送去了小姑家里寄养，然后就离开了我们，就只有我和爸爸在一起生活，弟弟在小姑家生活。
0: 那弟弟在小姑那边过得怎么样？
1: 弟弟在小姑家也是过得很好的，他在那里生活了3年多。小姑、小姑父还有哥哥姐姐对弟弟可好了，特别的宠爱那种。后来爸爸再婚嘛，然后妈妈带了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过来，爸爸就说把弟弟接回来，然后我们家就圆满了，就6个人嘛，有2个姐姐有2个弟弟，那就很圆满了。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环境不好，我和弟弟睡一张床，姐姐和弟弟睡另外一张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正好是冬天嘛，他回来的时候，爸爸有去找了一个那个打点滴的小瓶子，装满了开水，他的2只小手可以抱着，然后放到怀里，这样他就上半身就暖和了，然后我再把弟弟的小脚放到我自己的肚子上。我很努力的，很想要去好好的去照顾他，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那个时候我在小姑家的堂屋里，在那边烤火，弟弟他和几个小朋友就在那边玩，你知道小孩子都是那种蹦蹦跳跳的，我就没太在意。然后我突然看见我弟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要摔跤了，我就立马站起来，我就想要跑到他的面前去挡着他，那这样子他就不会摔了嘛。但是我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的手已经伸到炭火里了。
0: 烧伤了吗？
1: 烧伤了，弟弟的手好了以后就是这样的，2个小指头都是伸不直的。
0: 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烧伤了，能治好吗？
1: 爸爸后来有和那个医生有商量过，说从弟弟的小屁股上然后支一块肉取下来放到这边的话，做那个手术是会好的，但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手是什么样的。
0: 就是弟弟在丢之前这个手术还没有做？
1: 没做就丢了。
0: 弟弟是怎么丢的呢？
1: 那个是我最痛的日子，那天像往常一样的，我放学回家，然后看到我弟弟在厂区骑单车嘛，我就没有叫他回去，我就想着跟平常一样的，那我弄好了饭菜以后再下来叫他吃饭就可以了，结果下来的时候就没见人了，一家人全部出动找，都没找到。后来爸爸报警，快到晚上9点了，爸爸去到那个保安大队去报警，然后整个矿区大多数人都已经出来帮忙一起找，都没有找到我弟弟。
0: 就是人不在了，但是车还在。
1: 对， 有一次是那个听别人说，就是拐我弟弟的在那个大山洞的那个桥下，然后爸爸就去通知秀文县警方，然后就和警方一起去那边蹲点。

炖了好几天，然后还是没有消息，都没有找到我弟弟，然后就知道他被拐卖了，你知道吗？我的心都被掏空了，那一下子。

做任何事情，那个人贩子错过这个世界，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对弟弟下手了，也许弟弟就不会。

0: 后来你们怀疑弟弟可能被拐到哪儿？
1: 福建。最后是警方给的消息说，弟弟有可能会被拐卖到福建的永春，然后爸爸还和那个秀恩县公安局的那些警察叔叔们一起去到福建的，去找我弟弟，但是当时没有找到。
0: 姐姐现在是在做什么？
1: 导游啊。我自己进了旅行社以后就考了那个导游证，然后就想着去的地方多了，见的人多了，那找到弟弟的机会也就更大了，我才觉得弟弟应该会离我越来越近了。
0: 你后来结婚了吗？
2: 结婚了，12年了。
0: 有孩子吗？
2: 没有。我老公在这方面他很理解我哈，他知道我和弟弟的感情。我就想我要找到弟弟以后，我就可以要宝宝了。
0: 你会埋怨妈妈吗？
2: 小时候有怪过她，但是现在长大了以后，我就理解她的苦衷。她应该有她的难处，我理解。
0: 今天那个和你一起来寻找的还有什么人？
2: 还有爸爸，还有大哥。
0: 那我们有请一下爸爸和大哥。有请。大哥还记得那个小弟弟吗？
3: 特别记得。我哄着张超，我送张超到舅舅家里，然后在那里陪了张超10多天。然后张超特别聪明，他知道我带他去了，要悄悄地走的，然后每天黏着我。每天晚上就双手揪着我的耳朵睡觉，然后就睡着了，双手都是死死的拽着的。
0: 哦，怕你跑了。
3: 哎，对。
0: 爸爸还记得他什么样子吗？
4: 反正现在他长人大了嘛，他变样了，都想不起来小时候的照片那些，都那个。那跟姐姐呢？
0: 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进行寻找的。来，有请。
5: 张梅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找丢失多年的弟弟。我们收到了你的登记，我们也是迅速整理线索，帮助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弟弟张超是在1991年被拐走的。据当时修文县公安局的调查呀，在你弟弟被拐走之后呢，当地有一个叫做姚平平的女人也随即消失在了矿区，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6: 张超被拐案件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曾查出他可能被拐至福建

就和永春警方取得联系，排查出十几个疑似对象，我们也都逐一做了比对，但是很遗憾，都不是张超。由于其他线索中断，所以一直没有突破性。

0: 们又重新进行了调查和财税比对。
1: 那么这位黄姓男子究竟是不是你要寻找的弟弟张超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对我不好，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打我弟弟，不能欺负到他。
2: 准备好了吗？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还没红，来，拉着弟弟，我们回去坐下啊。
1: 在哪儿找着的？
0: 在福建的永春。我们跟他接触以后呢，他确实是对小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不记得了，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自己的身世也是未知之谜。从小好像你是了解到自己不是亲生的，是这样吗？那是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些情况的？
2: 小时候的时候，
0: 嗯，
2: 就是邻居啊这些经常来说我是抱养的。
3: 弟弟是在楼下独自玩耍的时候被人拐走的，这个确实是应该讲家长有一定的责任。小孩子在人贩子面前啊，他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就给了人贩子一下手的机会。你弟弟被拐之后啊，你们那个厂区里有一个女人下落不明，基本上是同时失踪的。这个人呢是有作案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
1: 姐姐说，你和这位哥哥一起生活了三年，然后呢，在这个家里面呢是四岁丢的，但是姐姐把你抱在怀里抱了一辈子。
0: 这一家人找这个弟弟找了这么多年，确实很辛苦。其实弟弟这么多年也一直想找自己的亲生家庭，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找，
1: 是一点记忆都没有，
2: 一点记忆都没有。
0: 当然他是也是很早就采过血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 DNA 数据库中能够单起。

0: 对，姐姐不问问弟弟做什么工作，生活怎么样，光顾着抱着哭了。
1: 我在服装厂工作，知道姐姐一直在找我，特意给她做了一件衣服。
2: 看看，我们看看这件衣服好吗？
0: 这是我们几天前联系弟弟以后，他加班加点亲手给你做的一件衣服。当然他不知道姐姐身高体重多少，但就做了一件这样颜色鲜艳的，觉得穿上肯定很好看。
3: 很好看的。这是我最好的衣服。这一定是我最好看的一件衣服。
2: 有一个东西你一定想看到，就是苏东身旁的那个。
3: 这是你小时候骑的单车，
2: 你丢了那天只有车没有人。但是他们一直都留着这个车。
1: 你记不起来了？
2: 一点一点的找回来好吗？
3: 你坐一下弟弟。
1: 不相信啊？
0: 其实我觉得今天他们互相给对方带的礼物呢还挺有意思的。姐姐是把20多年来弟弟小时候骑的小车一直保留到今天，但是跟现在大高个子的弟弟比太小了。弟弟是抓紧时间给姐姐缝了一件衣服，但是不知道姐姐的尺寸是太大了，看上去尺寸都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没关系，人是会长大的，但是亲情是不会变的。未来你们在一起，互相的亲情、互相的礼物、互相的关怀，一定是最合心、最合意、最合尺寸的，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3: 谢谢，
0: 永远不会再分开了。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走向你们的幸福生活。
3: 谢谢大家，谢谢志愿者们，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来，哥哥，
3: 慢点，弟弟。
6: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自己身边的这个家，希望他们重逢后的家能够更加的美好。
7: 对于这个只比自己小7岁的弟弟，张梅红一直就像小妈妈一样守护着他。他想给弟弟所有的爱，弟弟丢失后他也从未放弃寻找。对于今天的团圆，他盼了整整27年。现在弟弟回来了，那个在他心中的家又重新建立起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

0: 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

0: 看有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1: 对，
0: 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0: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按着那个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

0: 除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热闹。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

0: 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

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6: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1: 怎么样？
6: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

0: 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

0: 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

0: 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

金，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是我们大佐给你准备的礼物，一点小小的心意。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坐坐。只要效忠皇军，好处是少不了的。你在生活里面还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说，我会满足你的。
1: 哦，既然大佐您这么说，那我就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1: 是这样的。您知道，现在游击队，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希望大佐能够多派些人，来保护我的安全。
2: 没有问题。
0: 大佐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1: 谢谢，谢谢。哦，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我初到康城，有一个人，他不给我面子，但是我相信。皇军的面子他不敢不给。
2: 谁那么不识抬举啊？
3: 是戏班的头牌秦玉兰。
2: 原来马先生喜欢那个女人。这事好办
1: 啊，
2: 放心
1: 啊，
2: 很快会给你好消息。
1: 哎呦，那大佐真是爽快。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时候不早了，得回去了，那我就不打扰了。
2: 请便请便。
1: 哎，啊，走了。

0: 先生摆平那个戏子。
1: 嗨，大佐，你为什么要对一个中国人这么好？他只不过是我们敌人的一个叛徒而已。
0: 这个马德旺现在还很有利用价值，他曾经是共产党新四军的机要人员，他手中掌握了很多新四军的机密，他可以帮我们很快地消灭康城地区的地下联络站，特别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新四军，提供了便捷。他投降我们皇军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只要我们对他好一点，说不定以后会有很多人愿意投降我们皇军，那对我们占领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很有帮助的。
1: 明白了。

0: 关主。
1: 啊，太君，什么事儿啊？
0: 我要见秦玉兰。
1: 哦，小兰她刚回来，在后台化妆呢。
2: 哎，太君，太君，太君。

0: 太君，太君，有什么事跟我说嘛，太君。
1: 你就是秦玉兰。
2: 你是？
1: 的确是个美人。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今晚六点，你必须到德月楼陪马德旺先生吃饭喝酒。你要是不去的话，他就会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留下个大窟窿。

0: 最近我们的队伍里头出了一个汉奸，叫马德旺，他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情报。我们有很多交通站被破坏了，许多同志也因此被捕。
1: 又出了个大汉奸。
0: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个马德旺，越快越好。
2: 队长，这好办，不就一个汉奸吗？小菜一碟，我去办。
3: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0: 这个人被黑木大佐请到了康城，住在康平路的一栋小房子里。
4: 妈的，老子去把他的人头提回来。
5: 哎，我给他下点毒，保证他活不到明天。
6: 行了，不就除一个汉奸吗？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吧。
0: 对，这次的行动啊，人不宜太多，我带着白三、吴影还有仙二去就行了，其他的人留守。
2: 哎呀，哥，鬼子对这汉奸还挺不错的啊，给他那么大的房子住。
6: 怎么动了心了，想当汉奸啊？
2: 我没想，是你想吧。
6: 你小子欠抽是不是？

0: 七分钟巡逻一趟，看来保护的还挺严实啊。
1: 二鬼子有什么呀？哎，大哥，我心生一计。你想啊，我假装叛变，然后潜伏到鬼子军营里，最后啊来个反间计，你看怎么样？
0: 就你这张臭脸，谁不认识你还反间计？一边去。
1: 也是啊。
0: 咱们是来干正经活的，一会儿马大旺出来了，往咱黄包车上一坐，拉个没人的地方，直接把他给……
1: 就我这么干了。
2: 马爷，
3: 哎，
1: 哎，哥，出来了，出来了。哎，不是。坐汽车怎么办？

哎，来！

0: 兄弟们，
1: 来，新鲜的猪头肉啊，来吃，
2: 那宅子阔气，谁在里头住？
3: 你不知道啊？啊，那里面住着大汉奸马德旺。哦，
2: 他呀，啊，这当汉奸真好，这有大房子住，有大美女啊。
3: 就是
2: 这身边那女的谁啊？真漂亮啊！
4: 那个女的叫秦玉兰。
2: 这你怎么认识她？
4: 谁不认识啊？
3: 就是啊，
4: 那个女的戏班唱戏的啊，花旦。挺有名的，哦，
2: 唱戏的，这好一个唱戏的，怎么就跟了一个汉奸了？这女的肯定是一贪图富贵的人，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她是被逼的，那天日本兵过去，就这么拿枪指着她的头，这样她才跟了马德旺。这样，
2: 原来她是被逼的。
4: 还不止呢，这个秦玉兰呀，命挺苦的，从小家人就死光了，就剩一老奶奶，老太太一个人把她养大的。你猜日本兵怎么说啊？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奶奶给杀了。你说这日本兵他多缺德呀，
2: 王八蛋。
4: 是啊，
2: 这女人也够可怜的啊。
4: 谁说不是呢？
2: 赶紧吃肉。
4: 谢谢啊。哎，
2: 没事。
3: 来，
2: 吃点吃点。
4: 哎，谢谢啊。
3: 你给我点。来，这块你吃。

0: 剑我无影。
1: 跟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
2: 快说。
0: 马德旺通常是开汽车出去，身边多少跟随七八个保镖，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批伪军在他家门口巡逻。
3: 那他有没有经常去的地方？
0: 我跟了他一天，你知道吗？旗袍店、首饰店、饭馆，就没他固定去的地方。
1: 白三儿，你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2: 这小鬼子真是王八羔子。马德旺身边的那个女人叫秦玉兰，是个戏子。可怜，身边只有一个奶奶，这小鬼子逼着他，让他跟马德旺。说如果他不跟，就杀了他奶奶。
3: 怎么会有这种人渣？不仅出卖民族，还迫害妇女。像这种狐假虎威的人，早就该死。
1: 我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女孩的安全。
2: 咱们商量一下，这下边该怎么办？
0: 哎，哥，我觉得在他家动手根本没戏。急，马德旺天天开汽车出去，我就跑折我这条腿，我也撵不上啊。其二，他就根本没固定去的地方。
1: 对了，你刚才说他去了旗袍店，做旗袍没有？
0: 哎，好像是有，他去了一个小时呢。
1: 好，杏儿，回头啊，我们到旗袍店去打听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就在那儿动手。
3: 好，
1: 你们过来。
4: 哟，来啊，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看看这上好的布料。来，夫人想做旗袍吧？我们这的布料是全康城最好最齐全的。
3: 是吗？那老板，在你们这儿做旗袍的人多吗？
4: 那当然了，我们这的大师傅都是上海的，就连戏班子里的大美人秦玉兰昨天还来订了两套呢，他说一会儿五点过来是小样呢。
3: 啊，
4: 您看您看啊，看好啊。
3: 哎，

0: 德兰全不费工夫。还有十分钟，我们再等一会儿吧。希望马德旺会陪他过来，到时候我们就让他活不过今天。
1: 来，你挑挑啊，哪块布料你喜欢 啊？随便挑。
0: 好。马爷，
2: 什么事儿？
0: 你忘了什么事儿了？你不是答应我和我一块儿去旗袍店试小样的吗？
2: 是是是，哎呀，我怎么会忘呢？
0: 快点，
2: 咱们这就去啊！
1: 马爷，
2: 啊，
1: 黑木龙小佐来了，找你有急事儿。
2: 哦。宝贝儿，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来啊。少佐。
3: 马先生，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一下。
2: 好，去书房谈。宝贝儿，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来啊。

0: 你说会不会？
1: 耐心一点，一定会来的。
2: 夫人挑到合适的布料没有啊？
0: 哎，你说这个颜色怎么样？
1: 太艳了，不好看
0: 啊。那这个呢？你喜欢吗？
1: 这颜色太俗，能穿吗？没法穿啊。
0: 不好意思啊，老板，那我只能再挑一挑了。
2: 哎，没事，夫人这么漂亮，身材又这么好，穿什么不好看？你说是不是啊，先生？
1: 老板，你有没有再好一点的布料？拿出来，别藏着啊。
2: 哎，那当然，那当然。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一定得挑的先生满意了为止。哎，您慢慢挑啊。

0: 先生，哎，大佐希望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啊，就说新四军内部如何腐败，是怎样勾心斗角的，嗯，长官是如何对士兵克扣军饷，嗯，总之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事情统统扣在他们头上啊。
1: 看来少佐是想让我做小说家啊。
0: 如果马先生没有这样的才华，皇军怎么会如此赏识你呢啊。
1: 我明白少佐的意思，他要我杜撰出一些故事来，把共产党新四军的名声搞臭，让老百姓都远离他们啊。
0: 没错，就是这样啊。
1: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啊。嗯。少佐啊，你还有什么情况？如果没有，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啊。
0: 我明白，大美人等着急了啊。
1: 是
0: 不打扰了
1: 啊。好，哎，请请。少佐，您请慢走。
0: 告辞。啊。
2: 瞧你这个小嘴撅的啊。哎呀，宝贝儿，你别生气了啊，我也是没办法，黑木龙找我谈正事儿啊。
3: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睡觉去。
2: 哎呀，不是要去旗袍店去试旗袍吗？我们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啊。
3: 店就要关门了，不去了。
2: 放心吧，我不去，他不敢关门。就是他关了门。

0: 我也让他重新打开，做完我们的生意啊。黄太，黄太，
1: 马爷，什么吩咐？
0: 马上派人去旗袍店，让他们不准关门，让他们等着，我们马上就到。
1: 是。
0: 不就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晚上啊，咱们试完旗袍之后，我再带你去吃个大餐，怎么样？
2: 这还差不多。
0: 走走走，啊，走。
3: 哥，太阳都快下山了，白等一天嘛，马德国不会来了。
4: 也是啊，马上人家就要关门了，这要是他今天不来，咱明天还得跟这耗着。像不像他们？
3: 有点。
4: 提点神儿，只要他们里边一动手，咱们马上动手。
3: 哎，
5: 老板，
6: 哎啊，先生有什么事啊？
5: 马爷一会儿就到，不准关门。
6: 啊，好好好好，一定等一定等啊！
2: 哎，这件旗袍不错哎。
5: 啊？对对对，看来看去啊，就这件最好，你去试试吧。
2: 好。老板，我想试下这件旗袍。
6: 哎，好，试衣间在那边。哎，您请。哎，您请。

0: 哟，马爷来了。嗯，您好长时间没来了，
1: 生意兴隆啊，
0: 托您的福，好着呢。里面请，里面请。马爷，嗯，我给您沏杯茶吧。
1: 有什么好茶？
0: 刚沏好的碧螺春。哎，
1: 宝贝儿，你渴不渴？
2: 我不渴，赶紧去拿衣服吧。
1: 老板，赶紧拿旗袍试吧。
0: 啊，好，我这就给您拿去。
2: 真不错，衣角也很整齐。
1: 程老板，我的宝贝儿说好，那就是做工很好啊！啊，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宝贝儿，你赶紧去试试吧！啊，
0: 嗯，哎，试衣间在这儿。

0: 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照我的吩咐去做，把马德旺叫进来。
1: 马爷。

0: 这帮游击队不干掉我，他们是不甘心的。奶，你赶紧多派几个人到屋前屋后巡逻，加强防范，快点！
1: 是。

是黑魔龙少佐吗？啊，我是马腾王，有人要追杀我，请你赶紧派人来救我。好，谢谢少佐。

0: 现在外面小鬼子搜查的非常的严，进出城都要被盘查，就算走在路上也要被盘问。看来这马德旺对小鬼子挺重要的。是的，鬼子对这次暗杀行动非常重视，似乎一定要把我们给找出来。
1: 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出去了，避避风头。气死我了！明明就可以得手了，他差一点就进去了，这是功亏一篑啊！
2: 就是嘛，他一出来，我一刀就能宰了他。
1: 可是汉奸啊，想不到我天上扔钱，想不到，马德旺心里明白咱们知道他投奔鬼子了，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对付我们了。真是只老狐狸，怎么那么狡猾呀？哎呀，这次没成功，马德旺肯定加强防备，以后想下手难喽。
3: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败，主任队长，主要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马德旺的应变能力。马德旺多活一天，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队员就多一份危险。大家不要气馁，这一次是马德旺运气好，下一次我们要更加谨慎，更加周密的计划，一定要把马德旺铲除。

0: 宝贝儿，宝贝儿，没事吧？怎么样啊？没事吧？
1: 伤着了。
0: 哎呦，伤这儿了。哎呀，宝贝儿，别生气嘛，都是我不好啊。
1: 你就只顾着你自己，也不管我的死活。
0: 哎呀，宝贝儿啊，不是我不管你，是没办法管呐。当时那个情况你是看到的，我是在留一秒钟，你现在

0: 就见不到我了，你懂的
1: 啊？我不懂。
0: 哎呀，还好，只要人安全就没事。
1: 谁说没事儿啊？到现在还疼呢。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两斤。
7: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那
2: 怎么样？
7: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师傅太大气了，
7: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9: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请。

0: 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不济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

0: 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

0: 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

京，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

0: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这是你最喜欢的啊，来，戴上它，啊，好，怎么样，喜欢吗？都不疼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宝贝儿，闹事的那几个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再出去了，啊？
1: 为什么？不行。我还要演出呢，我要给我奶奶唱戏。
0: 你能不能不要再给你奶奶唱戏了啊？回头我给你奶奶摆一桌啊。
1: 不行，那可是我奶奶的生日，她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我唱戏的。哎，
0: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1: 这有什么危险的呀？你要怕你可以不来，我一定要演给我奶奶看。

0: 意思，玩了。
1: 干什么？还想赖账啊？
0: 我没赖账，不就钱吗？

0: 钱，钱呐！
1: 没意思。队长，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太闷了。
2: 现在风声紧，你就忍耐一下。
0: 英子，
1: 嗯，
0: 你怎么就那么没有耐性呢？
1: 我这
0: 拿着。

0: 外面情况怎么样？马德旺出现了没有？
1: 马德旺这两天倒没怎么出去，不过那个秦玉兰啊，她倒是经常去戏班。
2: 戏班？
0: 完了，她不出现，我们就没法下手。
3: 她出现了，我们也没办法下手。她只要一出来，就跟秦玉兰一起吃饭，而且身边跟了很多保镖，前呼后拥的，咱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她。
4: 哎呀，这看来就只能等了。

0: 香儿，怎么是你啊？
1: 金玉兰这几天就要演出了，我想一定是下手的好机会，就不知道是哪天演出呢。
0: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是16号演出，牌子都挂出来了。
2: 哎呀，这么长时间呢，就是说不出来，真是
3: 好久。哎，别排了，别排了。
1: 是高翔。
3: 票都卖完了。
0: 啊啊！胡扯。怎么了？
1: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0: 走。
4: 卖票的还没出来呢，票怎么就卖光了？
5: 就是啊，牌子一挂出来就来排队了，这不耍了吗？这
3: 老子跟你们说，排也没有用，这儿的票啊，全都包场了。
6: 包场，
7: 包场。
3: 哎，走吧，走吧，走吧。
8: 是呀，
3: 咱能走，
5: 啥时候能办呢？
4: 走，
9: 走，
4: 走，
9: 走，走，
4: 走。
9: 排没有，
4: 猫包子，老鼠包子，
10: 来
4: 包子。
0: 要不要你叫辆黄包车？
1: 不用，我自己能走。既然秦玉兰是16号演出，到那天我们就安排人在戏班里，找机会动手杀马德旺。
0: 戏院里人那么多，我相信马德旺不会去。
1: 是秦玉兰演出啊，他不会不来的，怎么着也会来捧场吧。
0: 马德旺是个逢场作戏的人，他不可能为了秦玉兰去冒生命危险的。
1: 嗯，你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0: 你怎么样？没事吧？我站着，没事。

0: 好大的房子啊，有我们住的那个两个那么大呀。
1: 奶奶，这只是一个客厅，楼上还有好多房间呢。
0: 哎呀，奶奶真没想到你会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哎，
1: 奶奶，你也可以搬过来和我一块住。
0: 好，好。哎呀，
2: 老人家到了。
1: 奶奶，这是马老板，他很照顾我的。
0: 马老板，真是谢谢你。哎呦，
2: 老太太，您太客气了，应该的，应该的。我说玉兰，老人家一路鞍马劳顿，是不是挺累的了？要不要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啊？
0: 谢谢。
2: 王太，
3: 马爷，
2: 带老人家到后堂休息。
3: 是，
2: 老人家请。
0: 谢谢。
2: 宝贝儿，明天你真的要去戏班唱戏啊？
1: 当然去了，怎么能不去呢？奶奶都来了，难道你现在跟她说我不演了，让她别看了？哎
2: 呀，行，我只是随便一说啊，我是担心你的安全啊。好吧，明天你好好唱，唱一出精彩的给她老人家看，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啊。
1: 这还差不多。我找奶奶聊天去。
2: 啊，去吧。
1: 嗯。
4: 马爷。
2: 哎呦，高队长。哎呀，请坐，请坐。啊，怎么样了，事情？
4: 哎呀，马爷啊。
2: 啊。
4: 刚才啊，我去卖票的地方看了一下，您放心，票全都买下来，咱们是包场啊。按照您的吩咐啊。我已经去请日本人了。
2: 哦，
4: 到时候啊，黑木大佐他们全都是我们的座上客啊。
2: 嗯，好，好。高队长，辛苦了，辛苦了。
4: 哎，
2: 明天他们只要能来并且安全，我马德旺的面子也大了啊。好，
5: 谢谢。
6: 请，
5: 去，
6: 来吧。
7: 大佐，您有没有兴趣看戏？明天马德旺约了我们看戏。
6: 哦，他胆子那么大，之前被人刺杀，现在胆敢出现在剧院公开的场所。
5: 哼，他胆子要是大，这世上啊就没有胆小的人了啊。
7: 那是因为明天秦玉兰有演出，她把整个剧院都包下来了，用来款待我们皇军的官员。
6: 整个戏院包下来？
5: 是，他是专门去捧秦玉兰的场的，顺便又拍拍我们皇军的马屁。
6: 不是，他是利用我们去保护他。
5: 利用我们去保护他。
6: 嗯，到时候剧院里面都是皇军的军官，要刺杀他的人还敢出现吗？马德旺太聪明了。
5: 这么看来，马德旺真是老谋深算。叔叔，那我们是去还是不去？
6: 你们就去，毕竟他还有利用的价值，给他一个面子，让他放心看戏。我就不去了，如果连我都给他利用，他以后还怕谁呀？
5: 嘿。
8: 戏院人多，确实我们有机会下手。
9: 对，哥你说的对，等咱们混进去，你呢就是大龙套，我呢就跑堂，你知道吗？然后咱们趁他不备，砰砰就两枪，送他进去阎王。
8: 行，咱就这么办。
7: 哼，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9: 那还有什么复杂的吗？
10: 怕的就是他不去。
9: 小情人演出他能不去？
10: 马德旺这个人贪生怕死，就算是秦玉兰演出，他也不一定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
8: 对，马德旺被咱们暗杀过一次，现在 它是一只惊弓之鸟。
7: 所以啊，我们必须有两套方案。
10: 对，这样，如果马德旺去的话，喜悦一定会加强守备。吴影、白三儿、
9: 哥，
10: 你们查一查。
8: 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10: 香儿，我们两个也想一下，如果马德旺不去，怎么潜进他家里去干掉他？
7: 好。

0: 动静啊？
1: 是啊，明儿就要开唱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马德旺不会不来吧？
1: 这王八羔子，狡猾着呢，不按常理出牌。
0: 哎，有没有发现今天没人买票？

0: 哎，明天去哪玩啊？
1: 城南边有个赌场，我们去玩一把。
0: 还要出城啊？
1: 没事，也不远，后天早上回来开工都还来得及啊。
0: 走走走走，
1: 来走。
2: 不对头，伙计都放假了，明儿还真不唱了？
3: 不会吧？
4: 火车来了，
2: 你再给我盯着，我去探探口风。
5: 哎，来喽！
2: 去哪儿？
4: 去御风茶庄。
2: 哎，好嘞，上车。
4: 好。
2: 老板
4: 啊，
2: 要去买茶呀，这是啊。听说这御风茶庄茶挺贵的。
4: 哎，我不舍得喝，用来招呼客人的。
2: 哦，这招呼客人普通茶就行了，干嘛买那么贵的茶
4: 呀？哎，你不知道啊，明天有贵客来看戏呀。
2: 啊，不对啊，刚刚听说这都已经放假了，这怎么就
4: 不是放假？那是啊，我告诉你，明天有贵客来。
2: 哦，对对对，这群玉兰演出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捧场，这没见人来买票啊？
4: 这次啊，不用卖票了，整个场被包了。
2: 哦，这厉害，大手笔，这谁呀？这么阔气，把整个场子都包下来？
4: 哎，还能有谁啊？现在啊，也就马德旺才有这个阔气啊！啊？
2: 哦，是他呀，也对。秦玉兰是他的人，他包场，让他高兴呗。
4: 他也是啊，为了巴结日本人，请的都是日本高官。为了保证安全呢，他们把伙计啊全换成日本人了。
2: 嘿嘿，哎，原来是这样。
6: 白三儿，你说什么？包场？
7: 白三儿。你确定到时候来的都是日本人吗？
2: 班主亲口跟我说的。
8: 哼，既然都是日本人，那就给他一锅端。
0: 吴英，你说的容易，到时候怎么端啊？
8: 这不简单吗？放个炸弹，啪，炸他。
6: 等等，吴英，你放炸弹可以，但是不能伤及无辜，要保证戏班的安全。
8: 队长，你放心，炸弹只放在观众席，炸不到舞台上的人。
7: 现在连戏班的伙计都换成他们的人，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那些家伙死有余辜。
2: 对，苗姑娘说的对。
6: 吴英，这一次就看你的了，行不行啊？
8: 队长，我现在就去准备炸弹，咱今天晚上就行动。

0: 这观众席离舞台挺近的，你要量把握好，别伤及无辜啊。
1: 这么宽的距离，我炸药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别算了算了，我保证只杀小鬼子和汉奸，绝对炸不到老百姓。
0: 行，这炸弹摆哪儿，很容易被发现呢、啊、你准备放哪儿啊？

0: 来，你们几个把这些老百姓统统给赶走。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进去搜。
2: 你，
3: 让。

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目标，一定要确保安全。今天晚上来看戏的客人非常重要，

0: 报队长，什么都没有发现。
1: 报告队长，后台没有异常。
2: 报告队长，什么也没找到，也没有人躲藏。
3: 好，今天晚上你们通通留守在这儿，直到演出结束才能收队。
1: 是
0: 是。
3: 嗯。

0: 一会儿我们守在剧院门口，只要一爆炸，鬼子肯定往外跑，到时候出来一个我们就干掉一个。
1: 没想到杀一个马德旺竟然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意外收获。
2: 哎呀，这鬼子全聚在一块儿，这回啊咱们给他一起办了他，
3: 到时候我就第一个开枪，第一个杀鬼子，谁也别想跑喽。
0: 快走，别看了。

0: 这一次要扬名天下了我了。
1: 去，先把活干利索了再说，好好给我盯着。
2: 马爷，到了。

0: 这个老太太是谁？
1: 秦玉兰的奶奶。
2: 哎，不是不是不是，怎么进来个老太太？
3: 请请请。
0: 哎呦，真气派呀、啊！
3: 是是是。这边
0: 啊，奶奶坐哪里比较好？
3: 哎，老人家您坐这里吧，这里比较合适。哎啊、
0: 奶奶，你先在这儿坐，我去后台准备了。
4: 哎，好，去吧去吧。
0: 你照顾奶奶。
3: 嗯，好，放心吧，快去吧啊。
0: 嗯。

0: 您暂时坐。
1: 好，去吧。
0: 少佐，放到中尉。大佐没来啊？
2: 大佐，你是有事，不过来了。
0: 哎呦，太可惜了。哼，
2: 马先生，我带了这么多人来保护你，你就不要侮辱大佐的智慧了，啊？
0: 谢谢，谢谢大佐。既然大佐没有到，那少佐您就是今天的老大，哎，请上座。哎，请
2: 坐，
0: 请。请。

0: 死都难。
1: 什么地方不好做？刚好做那儿，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带走。
0: 不成，咱不能这样把他带走，马德旺肯定怀疑。
1: 走，跟我去后台。

0: 奶奶，你跟我们去后台，玉兰姐啊，想让你去看看。
1: 对呀、啊，她在后台等着你呢，现在去吧。
2: 哎，好。
3: 站住！过来。

0: 们这是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们带奶奶去后台，玉兰姐想让奶奶去看看。
0: 哦。

0: 你们演的是什么？我演的是吕布。我是副将。索尔嘎，我们中国的戏曲很有意思，脸上画这么厚的妆，都看不清原本的面目了啊！这和日本的能剧差不多。倒也是。
1: 你们中国的文化跟我们日本的有不少相似之处，啊，是是是，中日本来就是一家嘛，啊，<笑>说得好。<笑>上座，请。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膈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采用医学放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放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心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
4: 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9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放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
4: 驱风散寒，
3: 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9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尿频、尿急、
7: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3: 下腹部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

0: 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部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

0: 贴，用不尽，人有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立德安前列腺就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0: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来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

0: 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啊，你们带老夫人去吧。
8: 奶奶，奶奶，演出快开始了，你要去哪里啊？
9: 到后台呀、他们俩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8: 你们是？
7: 玉兰，你怎么出来了？啊，
8: 我出来看看奶奶。
7: 你看老人家，他才跟你分开了多大一会儿，他就想你老人家了。
8: 是啊。对了，你看好奶奶，好好照顾她。
7: 啊，你放心，老人家交给我了，专心去唱戏啊。来，我扶你老人家去坐。慢慢坐啊，我去一下了。
8: 去吧。

0: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你别管我们是谁，总之我们不是来害你的。你赶快想办法把你奶奶叫进来。
1: 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
0: 我求你们了，她只是个老人家，你们别伤害她。我们不是来伤害她的，这是外面的。你别问那么多了，你把她叫进来就行。
1: 我不会
0: 叫他进来的，你们有什么就冲我来嘛，我们现在没法和你解释，你必须听我们的。
1: 你要是不叫进来，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你们到底要干嘛呀？我们是来救你跟你奶奶的，我才不相信。现在戏要开演了，我要上台了，我怎么叫他进来啊？
1: 你。

0: 受伤了没有？
1: 哎呀，这本来挺顺利的，结果出了意外。哎，那老太太还在那花盆旁边坐着呢。
0: 不是，那不死定了吗？哎，不管不了这么多了，炸死一个少一个。
2: 不行，不能伤及无辜。
1: 那怎么办？
2: 无意，想办法把炸弹拆掉。
0: 不是，可时间不够了。
1: 这样，我再进去，我想办法把炸弹给它弄灭了。
2: 好，快去快回
0: 啊！哥，小心点儿。

0: 喝茶，走开走开，别打扰我看戏。
1: 太君，这茶凉了，喝了对身体不好。
0: 不喝，不喝，走开！
1: 哎，你找死啊你！赶紧说了不喝不喝，你还没完了是吧？给我滚！

0: 这样的话，他们会很危险。岂止是危险呢？是丧葬之地呀！
1: 不行，我们先行动。哎哎哎！

0: 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赶紧跑！快！
1: 没事了吧？可惜了，差点就把他干掉了。
2: 哎呀，别说了，赶紧撤！走啊，走啊！马爷，咱们走吧，快走！
1: 马爷，王太，有人接玉兰吗？
2: 已经派人去接了。

0: 哎呀，哎，老人家，快，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来，您受惊了，老人家。玉兰，你没事吧？
1: 奶奶，别怕。
0: 老人家，让你受惊了，都是我的罪过。你马上到高翔的警备队去，说我这里不安全，让他们马上派人来保护我们。快去！
2: 是。
0: 啊，来，来来来，老人家，喝口茶。
1: 奶奶，你别怕。要不这两天你先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了。
3: 玉兰呐，你还是跟我回去吧，这儿太乱了，奶奶不放心你啊。
1: 奶奶，我现在回不去，你先回去，过几天我就回去看你。
0: 老人家，要不这么着吧，我让皇太明天就把你老人家送回去。
1: 奶奶放心吧。
4: 你们几个听好了，把院子里里外外都给我把好了。
2: 是，
4: 去吧。
0: 啊，老夫人，玉兰，我进去打个电话。啊，您坐。啊，
3: 刚才那事儿。

接上海霞飞路100号。哦，是洪帮主吗？哦，你好，你好，我是马德旺。是这样的，我想在你那儿请一个最好的保镖。嗯，是的。啊，钱不是问题。好，好，再见。

0: 你没事吧？没事。
1: 老太太没死啊？没死。她现在和秦玉兰见了面了。哎，其他队员呢？就是啊，牺牲了。队长，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行动呢？
0: 我本来可以把马德旺杀掉，然后制造混乱，让老太太逃掉的。可是外面突然就开枪了，里面就全乱了。到底是谁命令开枪的？
2: 队长不是我说你，你太冲动了。本来可以四个炸弹一块炸的。你想想，一个老太太和两个丫鬟的命换一屋子的鬼子和汉奸，你说值不值？我觉得值。值个屁！值什么值？我告诉你，今天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 啊，队长也是没办法，你们俩别唧唧歪歪的。
0: 不是，

0: 队长，刚才有我兄弟在，我没好意思说你，你应该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吧？你是不是怕苗姑娘受伤，所以才主动开的枪？咱死了好几个兄弟呢，我问你话，你能不能放个屁呀？
1: 阿三，我不配当你们的队长。
0: 你先别谈配不配，咱谁都会犯错，
2: 谁都可以犯错，但是我不行。那么多兄弟因为我死了，你说我能犯错吗？
0: 行，要说错，我也有。炸弹，我没给弄哑喽，我的错，你别往一个人身上揽，知不知道？我也有错。记着，我认你这个兄弟。

0: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自己的责任必须自己来担。
1: 这次偷袭杀害了我们一个中队队长，另外还有7个军官受伤。哎，
2: 我的警备队也伤亡了18个，你怎么做的保安工作？场地装了炸弹，你都不知道？哎，
3: 大佐息怒，大佐息怒，实在是这帮人实在太狡猾了。
4: 你在想什么？人家敢做的事情，你都不敢想。
2: 大佐，我们已经认出来了，这帮人就是一直和我们作对的新四军凤凰山游击队。
0: 嗨，又是他们！这帮游击队一定是来杀马德旺的。
2: 高翔，
0: 哎，
2: 你一定要加派人手，保护好马德旺。如果他有什么损伤，小心你的狗头！
0: 哎，嗨，我知道，我知道。
2: 这帮游击队一直在破坏我们的事情，现在还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把他们消灭干净。嗨，可是这帮人神出鬼没，总是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要找他们的时候见不到人，不想见到他们的时候却总是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实在是防不胜防啊。
4: 大佐，我记得这帮人里面有凤凰山的土匪，您说他们会不会就躲在这帮土匪在凤凰山的老巢里？
2: 应该不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帮人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黑魔龙，你别忘记，这帮人的胆子是挺大的。

0: 他们会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嘿，我马上就带人去查探。如果这帮家伙真的躲在凤凰山的老巢，我就把他们一举歼灭。

0: 全部都有，一定要提高警惕，只要发现中国人，格杀勿论。
1: 嗨，
0: 出发。

0: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什么？真的？千真万确，我们全都看见了。
1: 好啊，不请自来，咱们跟他们拼了！
2: 对，这次啊，这鬼子全死在山里。
0: 凤凰山寨是我们的地盘，这次小鬼子一定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
1: 对。
3: 哎，
1: 等等，小鬼子来了多少人？
3: 人好像不少。
1: 以我们的实力，不宜跟小鬼子硬拼啊！这样，咱们还是安全些，躲山洞里面去。

0: 这里根本不像是有人住过的地方，看样子土匪没有回来过，更不要说新四军会藏在这里。我们还是先检查一下再说吧。
1: 哼，我看你的判断根本就是错误的。要检查，你自己去。
0: 我可没有这个闲工夫跟你瞎忙去。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鬼子全都下山了。
1: 还是队长细心啊，知道鬼子一早会来找我们，所以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
2: 小鬼子这次一走，我想这段时间他们也不会再来了。
3: 可是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哎，你们几个每天还要继续轮班放哨。
4: 是
5: 是。
4: 哎，可惜了，把他们白白给放走了。要是能出去干一场，那多痛快。
1: 陆大哥，不能这么说，队长不是说过的吗？杀几个鬼子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保存实力，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
4: 行了，刘禅，别张口一个队长闭口一个队长的，把他说得跟神一样。我就不信队长他不会犯错。
6: 叔叔，我们已经彻底搜查过了凤凰山山寨，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人居住的痕迹，土匪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也就是说，方岛中尉对于新四军游击队躲在土匪窝的判断根本就是错误的。
7: 大总，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游击队喜欢东躲西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十分困难的。
8: 高队长，
5: 嗨，
8: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们正全力在调查中，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啊。
8: 好，既然他们喜欢躲藏，我们就来一招引蛇出洞。

0: 你已经有办法了。游击队这次露脸，目标是马德旺，他们达不到目的，就不会罢休的。所以，我们要利用马德旺来当诱饵，钓这条大鱼。
1: 马先生，非常抱歉，上次的事情你受惊了，对不起。哎，算了算了。哎，我真不知道警备队那帮饭桶都是干什么吃的，连埋伏都发现不了。早知道游击队那帮人阴魂不散，竟然还让那帮人有机可乘。
2: 那都是高队长的疏忽，我已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了。马先生，请放心，以后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少佐，你别嫌我啰嗦，我现在是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如果在皇军的保护下，
0: 我把命给丢了，那皇军的面子也挂不住啊！少佐，您说是不是？是是。马先生，不过，请您放心好了，毕竟你现在还是很安全的。哦，哼。对了，过两天有一家日本商会开幕，想麻烦马先生出席剪彩。
2: 出席剪彩？嗯，商会开幕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叫我剪彩？啊，原来是想请大佐过去剪彩。哦，
0: 但是大佐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就想到马先生了。哈，那就更不合适了。我怎么能替代大佐呢？当然可以，这代表中日亲善嘛。啊。
2: 哈哈哈哈，到时候我会陪马先生一起去的，希望马先生不要推辞，那天能够亲自去参加。嗯，
0: 到时我会提前通知你，并派专人来接你。
2: 啊，走了，请。
1: 送你，
0: 请留步，我告辞了。
1: 少佐，请慢走。
0: 嗯。

0: 怎么了？
1: 黑木龙告诉我说，日本有个商会要开幕，要我去剪彩。
0: 这不是好事儿吗？日本人想讨好你，给你面子啊。
2: 哼，屁！我看没那么简单。新四军游击队一直想暗杀马爷，现在日本人要马爷在大众面前露面，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1: 嗯，皇太说的对，日本人想利用我引出新四军游击队。
0: 怎么会这样？那这也太危险了。
1: 简直是拿我的命在开玩笑。
0: 马爷，你别去了，装病或者找个别的什么借口。
1: 哼，真是妇人之见。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根本不了解日本人，他们的态度很坚决，他让你去你就得去，不去就是死路一条。

你是谁？为什么一路上总跟着我？有人出高价，让我杀了你。谁？上海的孙三爷。这么说，你就是杀手龙？快到唐川，今天就看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我们就以树上的松子落地为准，开始动手。

0: 我告诉你们马爷，上海红帮主让我来的。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

0: 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

0: 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

0: 一股通，一抹一柔，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曾说，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下面跟随镜头，一起去见证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大熊猫情缘。
6: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有两只中国大熊猫，是这里的人气王。这所动物园前后共接待过9只大熊猫，其中就包括玲玲和星星。他们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赠送给美国的第一对大熊猫。新一对友谊使者宝莉和青宝，2024年10月来到华盛顿，入住在这座升级改造过的熊猫馆中。2025年1月正式面向公众亮相。
7: 写明白是怎么发音的。
6: 工作人员在盯着的是好几个机位的直播画面，在动物园官网上，每天早7点到晚7点，实时播出两只大熊猫的生活日常。
8: We've seen a lot of different animals, but never abandoned. So it's a big deal for us.
9: Yeah, you're a beautiful trainer. I think your leader's going to be here tomorrow.
10: The news, right?
8: Yeah.
10: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9: It'd be nice. It'd be nice if we all got along. Make a big difference, you know?
8: It gives you hope that two countries like yours and ours can get along. Yeah, can work together.
5: 昨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首个比赛日，在竞赛现场，不只有高手云集的技能比拼，也有不少面向普通观众开放的技能体验。跟随记者去一试身手。
11: 在比赛，
12: 也在比赛，
3: 真的在比赛。来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竞赛现场，我的第一感受是，很多我们生活当中习以

0: 为常的事情，在这里都变成了一场高水平的技能比拼。
1: 如果说世界技能大赛是一场高手局，那么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就是给普通观众准备的一张入场券。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时装技术技能体验站。那我今天的任务呢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帆布包缝两个袋子。我看到了这个机器，我好像有点无从下手。
2: 其实它机器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很快的让你去上手。
3: 我们最准需要缝制的部分，然后我们再轻轻的往左，
0: 哎，往左回去，
3: 然后没压脚就放下来，
2: 非常轻，
0: 我要非常轻，
2: 对，轻一点，轻一点。再轻一点，
0: 再轻一点。
2: 对，
0: 缝制完成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开始第一个，这个是我缝的吧？第一个，这个是我第一个缝的，就是非常的不规则，一看出来就是新手啊。然后刚才在这个老师的指导下，逐渐找到了感觉，缝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老师，我缝的怎么样？最后一个这个怎么样？还可以。
1: 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美发技能体验站。
4: 今天教你一个比较少见的那种鱼骨辫，跟以往的三股辫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稍微复杂一点点。
0: 我是。试试看啊，按着，
4: 按完之后再从后面抽一丝下来，哦，就一丝一丝，后面再抽一点，这样其实就是跟三股差不多，
0: 有点像，
4: 捏住那边，
0: 捏住抽一丝，
4: 对，就这样，往中间慢，
0: 最后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小的，还是很稚嫩的啊，还是很稚嫩。
5: 我看到面包还有美发，
6: 我也想让小朋友通过这个能学到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行业，这么多技能，
7: 专门飞过来。对，我也是本身就是从事美发的嘛，现在这个也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能来能看这些高手的一些较量。
1: 一边是选手高手过招，在赛场上比拼真功夫，一边是观众小试牛刀，参与技能互动。世界技能大赛这个舞台，让我们看见一技之长也能闯出自己的天地，认真做好一件事，同样值得被喝彩。
8: 日前，高校教研工作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高校代表共话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指导。
9: 在大会报告环节，专家学者围绕构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发展、以文科之心回应时代之问等主题进行主旨报告。专家们表示，教学研究工作是连接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连接教材和课堂的桥梁，高校需充分发挥教研工作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0: 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还有呢课程体系，还有我们的具体的教学案例，那像这些东西怎么形成知识图谱，在知识图谱中通过大家的研讨能形成共识，能形成一种建议方案，然后呢大家各取所需，互学所长哈，形成了新的这种知识体系和我们的培养方案。
11: 在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里边，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要提升我们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些素养，要有一些制度啊，有一些制度让鼓励老师去用。
9: 会议设置了8场专题会议，50余位高校领导和专家学者分别聚焦拔尖人才培养、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主题做专题报告。
12: 现在的这个教研工作，就是要探索在未来的社会，在我们看各现在就看得见的年轻人的整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如何来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如何继续承担人类文明的守护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9: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会上，专家学者还就高校教研如何从千人一面转向各美其美，推动各类高校各展所长进行了研讨。
13: 分类培养的背后，其实是要靠教学要素的支撑，包括了我们讲课程要素的建设、教材要素的建设、师资要素的建设和实践要素的建设。那么每个要素的建设的话，都要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这种建设的范式和不同的教研的成果，这就为我们的教研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和场景。
9: 会上还举行了教研智能体发布仪式，以数字化新动能助力教研工作创新发展。
13: 把全国高校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这个

0: 发表的这个几万篇的教研的论文，做了一个数据的这个处理，然后搭建了这样一个智能体，使得我们老师呢可以方便的了解这个教研成果的来龙去脉，也为呢教研工作呢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我们叫技术的保证和智能的支持。
1: 日前，由法国驻华使馆主办的第13届中法环境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本届环境月将在中国30多个城市推出近200场活动。
2: 近年来，法国、中国以及世界多地频繁出现极端天气，气候和环境挑战更加凸显。开幕式上，与会人员表示，面对共同挑战，法中两国应继续加强合作，为气候和环境问题寻找长期解决方案。
3: 这些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多彩，尤其我们最关注的就是青少年儿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青少年绘画大赛，请孩子们用他们的艺术畅想去邀请所有人共同保护地球，保护家园。
2: 据了解，自2014年起，中法环境月已走过13届，持续展现法中两国在环保科研与创新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与对话关系。第13届中法环境月推广大使、中国歌手姚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环保生活方式，是循环经济的积极倡导者。
4: 什么样的世界是生机勃勃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跟大自然能够共处的一个环境，叫生机勃勃的世界。在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从我自身做起，去更加的爱护这个环境。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5: 注意看，
6: 回复一下
5: 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送给你。
1: 送给我？
0: 啊，我刚在外面巡逻的时候看到这些花挺漂亮的，所以我想把它采下来送给你。
1: 谢谢你啊。
0: 哎，队长。
1: 队长。任务完成了。
0: 哎，他们这怎么了？
1: 香儿姐心情不好啊。
2: 行动折了。
1: 啊？
3: 焊接没抓着，还损失俩队员。
1: 你们不是说这任务很简单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人呐，孰能无过呀，对吧？谁敢保证自己没犯过错呀，对吧？你能吗？你能吗？都不能。
1: 英子，这回你的屁话说得真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终究就是他没计划好，要不然这么简单的任务也会失败。
3: 陆有为，刚才吴影都说了，人谁没错，你别老盯着队长不放，行不行？
4: 就是啊，判断失误总是有的嘛。
2: 吴影的话我同意，他不是神，他是个人，是人就会犯错。可是问题在于啊，一开始你们一个个就把他看得太高了。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就不能少说两句？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什么都晚了。再说就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至于说不让他当我们的队长吧。
1: 行行行行行行行，都别嚷嚷，队长马上要走了，赶紧想办法。
6: 是啊，你们一个个这么聪明，赶紧想啊。
3: 文三儿，你给我来一下。

0: 聂队长，你把我叫出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1: 麦三儿，我也回去找领导，让他们派新的队长过来。在此之前，凤凰山游击队，你带领吧。
2: 不是，你真要走啊？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咱们都互相担责任，别一个人承担。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没办法，我必须要回去承担责任。凤凰山本来你就是老大，所有的弟兄都会听你的。
3: 不行。队长，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遇到小小的挫折就要逃避。
1: 小二，我不是在逃避，我回去就是想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白三儿，他的作战经验最丰富，我走以后你必须要听他的。
3: 聂队长，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你，没想到你今天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像一个男人所做的。承担责任不是你这样的，承担责任是要带领我们去把那个汉奸除掉，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才能弥补你的过失。可你现在选择了逃避，真是让人看不起。
2: 对，苗姑娘说的对，你应该听她的。
3: 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插嘴。
2: 咦，
1: 小二，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做你的队长了，对不起。
2: 哎，天明，天明，
3: 叶天明，叶天明，
2: 这事我有一句话，你想不想听？
3: 你说。
2: 他犯了错，都是因为你。
3: 什么？哎，
4: 队长，队长，你别走！
3: 队长，
4: 队长，你别走！
1: 林飞，把包袱给我。
4: 我不给。我们当初下山，就是为了打鬼子。
3: 嗯。
4: 为父母报仇。再说，我们当初不就是为了打鬼子才加入新四军的吗？要不是跟着你的话，我们俩可能早被鬼子弄死了。你这么走了，那我们俩怎么办？
3: 嗯，
1: 刘飞，会有新的队长过来，你们一样可以打鬼子。
4: 我不要什么新队长，我们只跟你的。
5: 队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虽然是学医的，但是你心里的伤我医不了。你不能因为一次失误就完全否定自己呀。
1: 有些事情你们不明白。
5: 队长，我跟柳飞早就把你当亲哥哥一样了，你就这样一走了之，你忍心吗？
1: 柳飞，给我把包袱给我。
4: 我不给。
1: 把包袱给我。
4: 我不给。队长，
5: 队长，
4: 队长，你别走。队长。
5: 哎，
4: 队长，
5: 队长。
4: 哎哎，队长，队长，你别走啊。
6: 队长，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不用非得走啊。
4: 对
6: 啊，
4: 对对对，
7: 队长，

0: 我们还有的是机会，只要能够把任务重新完成，那也算是将功补过呀。
1: 队长，你看以前我们全是土匪，现在成生死军了，都是你带的。
2: 不是因为我，这一切是因为你们自己做不好。

0: 干什么？
1: 聂镇长，
0: 起来！
1: 我以前偷国宝，是你原谅了我，让我蔡彪有机会加入新四军。那次是你给了我机会，这回你就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2: 队长，我无影从来不求人，这次我求你留下。
0: 队长，我们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了，你这一走，我们全都会散的。
2: 对啊，
1: 是啊，
2: 我们就得散了。队长，
1: 是啊，
0: 队长，别逼我，
1: 不能走啊！
0: 我要是不回去，让我怎么面对那些死去的弟兄？
3: 你走吧，我们不需要你这个不负责任、言而无信的队长。你走吧，你回去躲起来当个缩头乌龟，没你我们照样打鬼子。混蛋！

0: 自己提前开了枪，我为了自己的私人感情，让那么多的队员牺牲了。我已经不配当这个队长了。
1: 对不起，全怪我。
0: 不，这跟你没有关系，都是我的错。
1: 我知道我留不住你，但是不管以后你是不是队长，也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等你回来的。

0: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吗？哦，我准备了20个便衣，都埋伏在这儿。你看，这房间里面、屋顶上面，都是我们的人。马德旺要在这儿里剪彩，游击队来行刺，哼，他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这张天罗地网。
1: 只要他们一出现，我就立刻收网，把他们一网打尽。这还不够，你要把所有能逃跑的路都派人埋伏，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把所有的去路封锁，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2: 哎，是是是是，还是方岛中尉想得周全呢。我们花了那么大的血本。
0: 用这么大的诱饵来钓这条鱼，就一定要确保不会漏网。
1: 嘿，我就立刻去办。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马德旺要参加商会的剪彩。啊？
4: 哼，太好了，这回啊。
3: 我们又有机会了啊！所以啊，我跟大家合计一下，怎么才能把这个马德旺给干掉？
4: 行，老大，你说吧，怎么做？
3: 谦儿，你和我混进人群当中，尽量靠近马德旺，我左你右，看我的暗号。我的飞镖，你的毒针同时出击，然后把那个王八蛋给干掉。
4: 行。
3: 影子，你负责扔炸弹，看我俩得手之后，就扔炸弹制造混乱。

0: 我俩好趁机逃跑。
1: 没问题。
0: 彪子，嗯，负责接应。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我呢？我干什么呀？
0: 你家里待着。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们去行动，去立功，就留在家里看门啊？
0: 别着急，要么你替我们把风。
3: 什么？我把风？
0: 啊？
1: 怎么了？不行啊？
3: 我明白了啊，你们呢，就是故意不让我参加行动，把我撂这儿，好让你们几个有立功机会，是不是啊？
1: 哎，我说姓陆的，聂天明走之前不是特意交代了吗？让白老大暂时带领整个游击队，现在有行动了，当然得听他安排了。
3: 那得看这个安排合理不合理，合理我就听，不合理啊，我就不听。
4: 合不合理？
1: 我觉得合理。
5: 陆有为，你当初呢，不是反对我老大当临时队长吗？现在，你当然觉得他的话不合理了。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别去了。我们这四个人呢，可以应付的。
3: 行，没问题。啊，嗯，你们现在啊，就是请我去，我也不去了。我就不信离开了你们几个，我就杀不了马德旺。哼！
4: 呸！大哥，他以为他什么东西啊？自以为打败了吉田就天下无敌了？
5: 老大，我们先下手把马德旺干掉，让那个陆有为啊无功而返，看他服不服。
1: 就是，让他走吧，我们干我们的哈。
4: 就是。
0: 急什么呀都？急个屁！

0: 香儿姐，在想什么呢？
1: 香儿姐，你是在想队长吧？
2: 你们说，队长回去见领导会受到什么惩罚呀？
0: 你别太担心了，队长以前带我们立过那么多的功，虽然这次有失误，但是功能抵过呀。再说了，打仗嘛，总是会有牺牲的。
1: 是啊，香儿姐，别想那么多了，聂队长一定没事的。
3: 哎，你们别聊了，准备一下，我们现在进城。
2: 有什么行动吗？
3: 有消息说啊，马德旺明天会去商会剪彩，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所以啊，我们现在进城，明天啊，找个机会把他给杀了。
1: 哎，陆大哥，那个白三他们呢？
3: 白三？别提了，哼，他部署行动，居然让我把风，你们几个也都没有参加的份儿，凭什么呀？我就不信了，离了他们，我们自己干不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就进城，抢在他们之前把马德旺给杀了。
2: 你别意气用事，队长走之前说过让我们听白三的。
3: 凭什么呀？我哪点不如他了？刘山刘飞，你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就走。
0: 哦，
3: 香儿，你去不去？
2: 好吧，我去，我怕你啊又冲动闯出大祸。
4: 哎，你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我带的是最毒的飞镖，见血封喉，无可救药。
2: 哎，哥，
3: 老大，咱们快点吧，陆有为他们已经去了。
2: 急个屁呀！咱爷们儿用得着跟他们去抢功吗？
1: 老大，你有什么想法？
2: 马德旺既然去了商会，那家里肯定防守松动。咱们潜入家中埋伏好，如果这个王八蛋命大逃回来，咱们在家这边直接把他拿下。嗯，
1: 老大说的对啊，功劳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完成计划。
4: 哎，哥，咱一块儿去吧。
3: 对，

0: 人多目标大，有我跟青去就行了啊。
1: 能不能不去啊？听你说的那么危险，我都吓死了。
2: 要是不去，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
1: 嗯，
2: 宝贝儿，你懂的。
1: 那你自己小心。
2: 嗯，放心吧，我请了唐川先生来保护我，不会有事儿的。
1: 嗯，
2: 唐先生，我们走吧。
3: 是，
2: 走。

0: 报告少佐，我也安排了很多的便衣，整个局面都在控制中。
1: 各个路口都安排了吗？
0: 嗨，都安排好了。
1: 很好，我倒要看看这次游击队怎么逃走。
2: 这次呢，我们不仅要抓住游击队，而且要确保马德旺的安全。大佐吩咐了，这个人对皇军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保证他万无一失。
0: 嘿，
3: 吴大哥，
1: 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观察过环境了，和普通仪式一样，老百姓可以随便参观，只是仪式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
4: 待会儿我和香儿找机会混在人群里面开枪。
3: 好，我从吴姨那儿拿来一个烟雾弹，只要你们一开枪就引爆它，制造混乱，好掩护你们逃跑。
4: 嗯，
1: 就是有点奇怪，马德旺为什么还敢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呢？
4: 你看你又想多了吧，就这么定了，走。
3: 嗯
5: 嗯，把手举起来，我已经盯你们好久了，说干什么的。
3: 队长，
4: 队长，
1: 队长啊！

0: 速写，看来马德旺不在家，
1: 肯定是马德旺出去让内心保护他了。
0: 如果陆有为得手的话最好，他如果没杀他，马德旺咱们等他回家干掉他。

0: 太好了，队长，你回来了。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哪里啊？
1: 我本来是要回去接受处分的，但是我无意中听说了马德旺要参加剪彩，觉得很奇怪，这可能是日本人的圈套，所以我就回来了。
2: 幸亏队长回来了，不然的话我们这次肯定中计了。队长，这次你就别走了。
0: 哎呀，白三儿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应该会有危险的。
1: 你说什么？白三儿也有行动？他在哪儿？

0: 为什么没有来呢？是啊，他们竟然放弃这么好的刺杀机会，难道他们已经觉察出这是个圈套？不可能，我猜有人走漏了风声。
1: 也有这个可能。
2: 少佐，中尉，马东旺已经走了，没有任何刺杀行动。难
1: 道游击队没有上钩？这么严密的部署，竟然会扑了空？我们的心机都白费了。
2: 不要废话了，严格审查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个人。我怀疑这里面有内奸。
1: 嘿，
2: 撤退。

0: 奇怪了，那帮游击队竟然没有出现。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难道是因为前两次失败就放弃了？
1: 我看没这么简单。游击队是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我想他们可能是猜透了日本人的圈套，故意欲擒故纵，所以才没有下手。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马爷，狡兔三窟，您还是小心为妙啊。
0: 唐先生说的有理啊，一切就拜托唐先生了。
1: 是，马爷。

0: S 二，
1: 汤姆·卓恩。

0: 老大，
1: 你是谁啊？
2: 马爷，一个小刺客而已。你放心，有我在，这废物伤不了你的。来，这边看。
1: 老大，快走！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撤！
2: 放开我！自己回去。
1: 到底怎么回事，老大？
2: 你不要管我，赶紧自己回去。

0: 你们怎么一块儿的呢？
1: 白三呢？还没回来呢。
2: 我在商会找了他半天了，马德旺都走了，还是没看到他。
3: 我估摸着他们改变计划了。
1: 对，都是因为这小子自以为是，以为他一个人就可以杀了马德旺。白老大他们怕他有闪失，就决定去马德旺家里埋伏起来，万一不行啊，就在他家里把他干掉。
2: 对，我估计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3: 怎么回事？白三给我还留一手啊，这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
1: 哪敢呢？谁敢看不起你呀？都知道你有能耐。

0: 但是你杀了马的忘了吗？
1: 有埋伏没行动吗？哎，你们去马德旺家埋伏，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怎么告诉你啊？
0: 哎，就你那牛脾气啊，十辆车也拉不回来。
3: 回来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怎么回事？
3: 快快快快！
4: 百三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怎么回事啊？说话呀！
5: 百三怎么晕倒了？
3: 啊，是我把他给弄晕的。

0: 已经怎么样？没事了，小帅一会儿麻就过了。
1: 不是，怎么弄成这样？
0: 当时我和老大守在马德旺的门前准备刺杀的时候，没想到马德旺身边多了一个保镖，老大看到那个保镖，突然就发了疯一样，我怎么拖他也拖不走，没办法，我只好把他弄晕了带回来。
1: 白三怎么那么冲动？出什么事了？
2: 不是你们见什么人了？
0: 就是那个保镖。
1: 哦，对了，那个保镖也是用飞刀的高手，老大的两只飞刀就是被他用飞刀给打下来的，也是这个人破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不用说了，这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哥以前的师傅，叫唐川。唐川，江湖人称快刀唐川。他这个人为人卑鄙下流，我告诉你，简直连禽兽都不如，竟然奸污了我哥的妻子。
0: 这条疤就是被他砍的。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哥就变成了哑巴，半年以后再说话。真没想到，白老大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啊！唐川也太他妈不是人了，
3: 真他妈是畜生！
0: 换成我，我也受不了。我真后悔，当时我没有用暗器把唐川给杀死。
4: 如果我和老大同时进攻的话，那唐川早就已经没命了。
5: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幸好你拦着他了，命保住了，才能报仇。
6: 以后这种汉奸，老子见一个杀一个。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益某益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7: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7: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

0: 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文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

0: 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影响到我们了
7: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小心！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能丢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别冲动！哎，你干什么？
1: 老大，你是不是要找唐川报仇？
0: 哥，你要报仇跟我们说，我们都帮你啊！哥，
1: 老大，唐川这个畜生，被你做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你放心，这口气我们一定会替你出的。
0: 就是啊，你的仇人就是我们大家的仇人。

1: 对，告诉你们，这是我跟唐川的个人恩怨，用不着你们管。要是你们是我兄弟的话，都给我留着，别管我。
2: 白三，白三，白三，
3: 哥，
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去也是送死。
1: 放心，我陆有为是个最恨欺负女人的人，我一定帮你。
3: 白大哥，你放心，我们大家一定帮你。
2: 是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3: 白三，先回去。 从长计议。

0: 三儿，我问你，要是就你一个人，你有多大的把握杀得了唐川？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没多大把握，我只能和他拼命一搏。哼，有气魄，但是我想问你啊，你有几条命可以拼呢？
1: 天明，咱中国人有句古话：“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唐川对我妻子做出那种事情，还把他杀了，这个仇我必须报，而且必须我亲自来报。
0: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白三儿，杀唐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关乎到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要除掉马德旺。 必须先除掉唐川，白三儿，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再一个人行动，要依靠大伙的力量，共同对付唐川。
1: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呢？唐川是我的师傅，他有多少能耐我知道。万一你们去了，遭了毒手怎么办？
2: 好啊，白三儿，你真是伟大，为了大伙的生命甘愿自己冒险。
1: 可是我问你呢，在你的眼里。 有没有把我们当兄弟啊？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不成卑鄙小人了？
2: 行，我告诉你啊，就我这么定了，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用不着你们帮。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你必须接替我，带领这支游击队继续抗日。我马上就要走了。
0: 你真的要走？必须要走。
1: 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倔呢？我又不是没劝过你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我告诉你，这个队伍我带不了。我在山上做大网行，你知道我有时候也冲动，万一我一冲动把兄弟们带上绝路怎么办？我负不了这个责任，你必须留下来当这个队长。
0: 白三儿，
1: 除了报仇，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你明白吗？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0: 香儿。
1: 队长，你还是执意要走吗？别走了，你一走，整个游击队人心全散了。你看这次行动就知道，大家谁都不服谁。陆有为不服白三儿，白三儿看不惯陆有为，两人各自行动，结果就搞成了这样。幸好这次是平安回来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会出事的。
0: 可是这次行动失败，必须要有人负起责任，我必须回去向组织汇报。
1: 这支队伍是你组建跟培养起来的，你怎么能轻易交给他人呢？

0: 你以为你去接受处罚就是负责任的表现吗？那马德旺还没有铲除，联络站的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你又丢下我们不管，这就是负责任吗？队长，你就留下来吧。
1: 好吧，我答应你，等铲除马德旺之后，我再回去向组织汇报接受处罚。

0: 秦小姐看什么呢？
1: 看报纸，你看不出来吗？
0: 哎呦，今儿个有什么新闻呢？啊，
1: 自己看吧。哎，你干什么？
0: 哎，打得我好疼啊。
2: 玉兰，我马上去见黑木大佐。啊，唐川，啊，走。
0: 那我们先去了。
3: 马先生，有一个任务要你去办。
2: 啊，大佐，请讲。
3: 我知道你跟新四军崔大昌副连长交情很深。
2: 啊，
3: 据我们的情报，最近这个人呐，有很大的情绪。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希望你能代表皇军去游说他，让他面对现实。
2: 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4: 大佐的意思是希望他能投奔我们皇军。
2: 哦，那崔大昌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他现在就驻扎在离康城200里外的刘家洼。
2: 大佐，你看啊，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好办呐。新四军游击队到处在追杀我，哎，如果我一露面，那我就没命了。再说了，我跟崔大昌是有点交情，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怎么想的，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我和他见了面，他把我绑起来送到新四军游击队那里，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
3: 哎，我知道你的心里边在担心什么。还是那句话，你是皇军的朋友，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你难道不相信我？
2: 哦，不不，我相信，我相信。
3: 另外，为了安全，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2: 啊，是是。
3: 事成之后，好处是少不了你的。
2: 谢谢，谢谢。
3: 喝茶，喝茶。
2: 好，请。

0: 你要去哪里啊？
1: 哦，我要去趟刘家洼。
0: 干什么去啊？
1: 妇道人家，不要问那么多。
0: 要去多久？
1: 这一来一回，也得要10天吧。
0: 这么久？那你一定要把唐川带去。
1: 哼，宝贝儿，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的安全了？
0: 你的安全我当然担心了，还有我怕唐川。
1: 嗯，你怕他干什么？
0: 我老感觉唐川看我的眼神不对劲，色眯眯的，看得我浑身都不自在。
1: 会不会是你多心了吧？
0: 当然不是了，女人对这种事情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啦，我犯得着骗你吗？
1: 哼，啊，这个猴子竟然敢对我的女人有企图。
0: 你别生气嘛，

0: 他目前也没对我做什么过分的举动，我今儿告诉你一声。
1: 我知道我暂时不会对他有什么，这个唐川还有利用价值，等我把它利用完了，我就像抹布一样的扔了。宝贝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唐川去的，我不会给他留机会。
0: 那你什么时候启程啊？
1: 后天吧。
0: 那好吧，我给你准备准备去。

0: 都两天了，这个马德旺真的是很少出门。队长说了，我们监视马德旺的一举一动，可不能松懈啊。马德旺这两天去过一次大佐府，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呢。看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玉兰小姐。 那个戏子出来了，
1: 要不我们跟踪秦玉兰，看看能不能从他身上找到线索。

0: 这衣服好像有夹层呢，是不是？
1: 那可不得穿着舒服呀。
2: 奇怪，这个季节正用不上这东西。
0: 你看看，
3: 算了，
0: 哎，走好啊。
3: 我去打听。

0: 你好，
1: 我想买个皮箱。
0: 哦，皮箱啊，这边。来，你看看这个，这是新到的货。
1: 打开看看吧。
0: 行行，来。
1: 那名医是男装。
2: 你看，他在买箱子。很可能是要出门。
1: 这样
0: 是啊，这真丝那袋
1: 明明是男装，难道马德旺要外出
3: 吗？
0: 是啊，能放很多东西。
2: 太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把它查清楚，这可是绝佳的机会。

0: 马德旺是不是要出门，他要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你们放了我吧。
2: 别逼我动手啊！说实话，哼，要不然我刮花你的脸。
0: 我说，他要出远门。
2: 什么时候去？
0: 明天。
1: 去哪儿？
0: 他要去刘家窝。
1: 去干什么？
0: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
1: 唐川去不去？

0: 去，他肯定去。
1: 凌晨，我得赶紧回去通知队长，这个女人不能这么早放她走，但是我怕时间拖长了会引起马丁翁的疑心。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1: 交给你了。

0: 这一路上就很不安全了。
1: 你放心，这件事情是绝对保密的。
0: 啊，
1: 而且我会派专人保护你，所以不可能出现任何意外。马先生，到现在你还这么担心，是不是太过于操心了？哦，
0: 哎呀，习惯了，习惯了，还是谨慎点好啊。
2: 马云，
0: 这什么呀？
2: 这是玉兰小姐吩咐裁缝店老板送过来的。
0: 他人呢？喂
3: 喂，马爷。
0: 啊，玉兰啊，
3: 我今天不回来了。
0: 啊，怎么不回来了？
3: 我今天在戏班过夜了，回戏班探班的时候遇见了我一个多年不见的妹妹。我们久别重逢，想好好聚一聚，就在戏班过夜。
0: 哎，到底是哪个姐妹啊？哎，喂，
1: 发生什么事了？
0: 啊，刚才玉兰打电话回来说，她今天晚上要与一个久别重逢的姐妹聚一聚，不回来了。可是我从来没听她说过有什么感情特别好的姐妹啊。
1: 你怀疑她在说谎？
0: 我了解玉兰，她不敢骗我。她是不是……
1: 你的意思是她被人控制了？你不用担心，我会派人帮你去找秦玉兰的。
0: 啊，谢谢。少佐，我能不能改变一下计划？明天不去见崔大厂，等我找到玉兰以后，我再去，行不行？
1: 不可以。人，我可以帮你去找，但是你必须按照大佐的意思去见崔大厂。
0: 可是，那帮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我怕皇军。
1: 你怕皇军没能力保护你的安全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还担心什么？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会派专人保护你的安全。
0: 可是
1: 没有可是。

0: 马爷，都按照您的吩咐，戏班子我们查过了，秦小姐确实在戏班子里头。嗯，
1: 戏班子里有什么异常情况？
0: 没有。
1: 好，下去吧。
2: 马爷，你找我？
1: 啊，是啊，唐川，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这几天我的眼皮子跳得厉害，总有不祥之兆。我想改变计划，不去见崔大昌了。但是黑木楼却不同意啊。
2: 你是怕游击队知道了你的行踪，会在半路上袭击你？
1: 是啊，这段时间游击队

0: 追命一样，弄得我连觉都睡不好。前两天剪彩，虽然没有遭到袭击，但是事后却发现我的两个便衣被人打死了。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那帮游击队他们没闲着啊！如果这次他们真的在半路上袭击我，那我的命可真的没了。马爷，既然黑猛龙少佐让咱们按原计划行动，那就听他的，我们明天就去刘家吧。什么意思？放心，没事的。
1: 老大，打听清楚了，明天马德旺就要出城去刘家洼。
2: 刘家洼？刘家洼有我们的部队，他去那儿干什么？
3: 这条大鱼终于出现了。哎，
4: 太好了，平时他在城里啊有鬼子保护他，我们很难下手，这次他出城我们就容易多了啊。
3: 哎，不对啊，刘家洼离康城200多里，这来回也要时间呢。
5: 而且他这一路上肯定不敢招摇，带的人也不会太多。
6: 哎，这是我们干掉他的好机会啊。
4: 对，也是白老大报仇的好机会。
1: 老大，听秦玉兰说，这次马德旺带唐川一起去。
7: 什么？唐川也要去？
1: 是，马德旺找唐川就是想唐川能够保护他，所以马德旺出门肯定会带着他。
6: 好极了，
2: 刘飞，马上跟支队长汇报这个情况。
8: 是。
2: 海立新，你现在去接应柳禅，监视马德旺，只要马德旺一出动马上向我汇报。
1: 好，我这里去。
4: 老大，这样到时候我们几个先围攻唐川，把这狗娘养的给打残了，再交给你，由你亲手来报这个大仇，怎么样？
6: 本三儿，你放心，唐川这个人渣活着也是浪费粮食，我们把他跟马德旺一块杀了。
4: 对，

0: 说我们这个金蝉脱壳之计能不能成功？绝对没问题。我们至少拖延了他们的时间。要是他们发现了，追过来干什么？咱们现在走的是山路，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的。马爷，您尽管放心赶路，有我在，他们即便是追上来也伤不到你的。
1: 对呀，马爷，有唐先生在，咱们不用担心。
2: 但愿老天保佑啊！
3: 玉兰小姐，你回来了，
4: 马爷呢？
3: 马爷
4: 去哪儿了？
3: 他出去了。
4: 他出去了。
3: 嗯。

0: 接军部，我要找黑木龙少佐。发生了什么事？
1: 女人坏事，马德旺的行踪已经暴露了，马上召集人马，跟我出发。
2: 嗨。

0: 哎，我们走哪边啊？
1: 这样，分头找。
2: 刘飞，跟我走。

0: 山那么大，林子也那么大。姐，又不知道马德旺走哪条路，怎么找啊？
1: 方向是不会错，何况我们已经分开几路找了，肯定可以找到的。

0: 那你怎么办？
1: 赶紧走，去找队长。走啊！
2: 皇太，快追！
3: 别追了。
2: 为什么不追了？
3: 还有这个必要吗？把他捆起来。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

0: 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

0: 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

0: 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地推出多彩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假日出游选择。
2: 在浙江杭州，西湖上的游船全部挂满五星红旗，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除了湖面上的中国红，西湖景区还上新了特色节庆景观。在苏堤南口全新打造新时代主题小品，融合西湖文化与现代科创元素，搭配色彩艳丽的主题花卉，成为热门打卡地。
3: 比较科技的手法来勾勒整个雷峰塔和西湖山水的整体轮廓。在花卉布置上，我们是搭配了一些三角梅和多头鸡冠花、荷花这些比较色彩鲜明的植物材料，来烘托整个节日氛围。
4: 一来到西湖吧，一看那个周边的环境啊，心情特别好，就是不白来一次。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在广西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园博园、大明山风景旅游区陆续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青秀山风景区今年中秋主打登高赏月线路，新开放的999米如意步道形如如意，登顶观景平台可俯瞰雍江蜿蜒，城市天际线铺展。
6: 是特意过来，因为说这边那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嘛，有好多花卉。如果中秋节能在这里过的话，就心情太好了。
2: 双节期间，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将举办山歌擂台赛、民间歌王展演、群众自由对歌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会鼓表演，游客可沉浸式感受壮乡文化魅力。而南宁园博园萌宠乐园则迎来小浣熊、细尾狐獴、水豚等新伙伴，与卡皮巴拉、梅花鹿等老朋友一起等待游客打卡互动。近日，江苏扬州广陵区举办了一场特色中秋赏月活动，精心打造专属青年的青春探月趣味打卡路线，串联起许愿池祈福、手工月饼 DIY、 诗词 NPC 互动、趣味吊月游戏等一系列新潮体验环节，精准贴合年轻人喜好，氛围感十足。
7: 整个现场都非常的新颖，然后特别的吸引我们来。它既能够传授我们的，就是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1: 中秋临近，多地迎来出行大客流。9月24号，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38万人次。9月23号，假期运输首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223.9万人次，同比增幅22.1%。9月24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始时间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校园安全是教育发展的底线根基，急救能力是守护学生生命的关键屏障。近日，守护生命第一课公益项目教师急救素养培训

0: 在北京举办。
1: 来自北京市16个区的中小学教师，在北京急救中心专家的指导下，完成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操作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外伤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训练。全员考核合格后，正式注册为急救志愿者，成为项目首批能上讲台、能带练的校园急救骨干。
2: 海姆立克救助法，那我们平常的话有在学校食堂看学生吃饭，如果有学生被卡住了，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说特别的及时和有用。
3: 我是房山区的，就是回到学校之后多跟同事交流，然后给他们分享今天所学的一些经验和技巧。
4: 王同学不小心把手今天在操场搓坏了，
5: 而且
4: 那等会儿让我给你处理啊，别着急，先安抚他。
1: 本次培训聚焦师资培育定位，专门设置模拟说课环节，引导教师把专业急救知识转化为适配中小学生认知的课堂教学设计，让急救技能真正落地校园课堂。
4: 希望有很多老师懂得这方面的知识，得以在这种应激的时候能够规范的去操作，让我们的孩子呢更安全。
6: 我希望所有的老师，第一要掌握急救的原则，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的急救的原则。第二个就是所有急救的通用流程，评估、检查、呼叫、救援，这是所有急救都必须要会的。
1: 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守护生命第一课公益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通过为急救教育基础薄弱、急救设备缺乏地区中小学校配备配置急救设备、设立急救教育工作室、培训急救师资等举措，筑牢校园急救防线。
7: 教育部呢，2022年体育健康的新课标，这里面呢，把安全知识、健康知识已经纳入到必修必选课了。对于急救的知识和技能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未来我们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会接受全面系统的急救安全健康知识。
8: 宗教营呢，作为这次项目的实施单位，就是呢把国家政策的指导意见，把我们医学专业的标准，把智能技术的工具拧成一套未来我们的学校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的流程标准方案。
0: 当今如何让敬老爱老落到日常，福建三明探索出一条基层养老新路径。
9: 老了现在走不动了，靠政府、靠这个社区，能够给我们老人家解决一点实际问题的。
10: 我们一个礼拜来5次，因为我们现在老人家煮饭很麻烦嘛，那子女都在工作，没办法煮饭，那这样子在这里吃饭，我们就带钱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方便。那在这有优惠，这个政府补贴的。
11: 他60周岁以上的话，全国放开2荤2素15块钱的餐标，给到9.8块。三元区的那个城市居民，80到89岁以上的立减2元，在这个9.8块的那个基础上，变成7.8块。那90岁以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减4元，那变成了这个5.8块。

0: 成立的老年大学半岛乡村，在这个 AI 互联网时代呢，它让它能够跨越数字鸿沟，现在生活当中这个不落伍不掉队，学习健康养老幸福养老，培育老人的积极老龄观，让他能够自己应对他的老龄生活。
1: 办老龄大学不是都很好吗？老人家的心情痛愉快，生活舒服，他们家都没事干嘛，等这里大家很多人老在了也更开窍一点，他的精神好了。

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学习活动餐饮，这个健康保证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解决，他们有什么疑问，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商量，保证了他。

0: 们的身体健康，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能够自己自主管理他的老年生活。
1: 我们老年是一种孤独哈，但是我们村有了我们的乐龄学堂和这个长者食堂，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老年的生活幸福满满。有我们的老年伙伴们哈，一起在这边唱着、跳着、学着，让我们生活有质量。
2: 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次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感谢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主持人好，
1: 二位好，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
0: 好，我叫张云波，今年53岁，这是我老婆蓝文艳。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24年前，我儿子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唯一的一个要求，要吃排骨，我都没有兑现到。今天如果开门看到我儿子吃到我亲手做的这个排骨，才能原谅我自己24年的痛苦和愧疚。我怕我儿子吃到这个冰冷的排骨，我的排骨在灶上，我女儿在那里瞪着的。如果开门见到我儿子，我就叫我女儿把这个排骨端来给我儿子吃。春节的时候，我的儿子就跟我母亲回家去，过后我的母亲就打电话告诉我儿子生病了，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包，开了一刀，有1公分左右长。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1: 是不是特别心疼儿子？
0: 要是我能够把这个病换到我身上，我一定不会让我儿子得这个病。后来有一天，我儿子就叫我，他说：“爸爸，我想吃排骨。”我说：“没事，明天爸爸买给你吃。”后来第二天，我就骑上自行车准备走，我儿子就追我几步，他说：“爸爸，我要和你去。”我说：“今天很冷，你不要跟我去。”我去了10多20分钟回来后，那我老婆就说：“孩子不见了。”当时我一听，这脑袋里面哗了一声，感觉天塌下来了，我就把自行车一甩，就满街满巷的爱着菜市场到处的喊：“小叶，小叶！”我们叫他小乳名叫小叶，小叶，小叶，你在哪里？快回来！一直喊都没看到孩子，也没有听见孩子的声音。要是我知道要出这个事的话，孩子对我的时候，我把孩子带走就不会出现这个意外。孩子向我提出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
1: 就是吃排骨。
0: 哎，就吃排骨，我都没有实现到。我感觉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我提到爸爸这两个字，我脸很红，所以我感觉我心里面很疼，天塌下来我看不到我儿子。
1: 当时孩子丢的时候，妈妈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没有了？
2: 他走了以后，我还以为他把儿子带走了。等他去了20多分钟转来，我看他车上没人，我一看没有儿子，我就在那里大街小巷的喊。但是我还以为儿子是走远了，我就到处去找。就当你喊喊喊了好长时间都没有。

0: 那天也没提高警惕。
1: 我一直都很小心，追到哪里都把我儿子带去一起去。我就是上厕所都要把他带起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厕所把儿子带到厕所门边，他不进去，他说妈妈我不进去。我说不行，你在这里万一妈妈出来找不到你怎么办？我就把他鼓捣带进去，这我不注意他就跑出来了。我就急忙跑出来一看，儿子在旁边等我，我才放心。
2: 当时我一直不敢提这个排骨，是我的心结。我每次看到排骨，我不敢提排骨，不敢想排骨。
0: 每次吃都会想起，
2: 想起儿子。我老婆，她不知道我怕排骨，她把这个排骨来炒这个辣子排骨吃。我不敢念这个排骨，但我又怕我的老婆孩子看到，我就念了一小坨这个排骨在这个嘴里，就硬生生的把这坨肉咽下去。腌制下去这坨肉的时候，感觉像腌一坨铁巴，
0: 就是根本吃不出那个肉的香味儿，
2: 没有香味，嚼都不敢嚼，就是硬生生的吞吞下去，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当时我就想起我儿子，很难过，我就流泪了。我女儿看见，我女儿就说：“爸爸，你是为什么哭？”我说：“我没有哭。”是辣椒呛着了，我就跑到房间，就用张报纸像这样遮住我的脸，假装看报纸。其实我是在流泪。我听到老婆来后，我就把眼泪擦掉。老婆就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在看报纸。有一年，我们一个老乡家的孩子找回来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感觉有希望了。我家那孩子一定会找回来。我就想到我儿子以后回来，我一定要给我儿子买一套房子，让我儿子回家时有一个温暖的家，快快乐乐的生活。我必须要努力去奋斗挣钱。
0: 那现在你们做什么工作？家庭条件有改善吗？
2: 我们做报纸生意，早上3到4点钟就要起床，到第二天晚上10点钟，每天就休息4到5个小时。儿子是我一家人生活的目标，再辛苦也要干下去。
0: 现在生意怎么样？
2: 现在在贵阳也买了一套房子，实现这个买房子的这个愿望。好，谢谢。
0: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奋斗出幸福。
2: 那是在我父亲临终前一个月，我去看望我父亲。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坐着喝酒，我父亲就看到我，他说：“我知道你丢失孩子心里很痛苦，你心里面有什么心结打不开我不知道，但是国家的打击力度很大，你要把你的心结打开，好好的把家庭照顾好，你才有这个精力去找孩子。”两父子就坐着喝酒喝到天亮。在我父亲的开导下，我就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排骨的阴影的第一步。我第一次去买排骨的时候，我提着个塑料袋，很沉重，就像提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在走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还是要把这个心结打开，走不出阴影，我怎么去找我的儿子？我买这个排骨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还知道还认为就是说随便洗一洗就拿去炖了。我炖出来的这个汤是黄色的，它吃的时候还有点怪怪的味道。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学好做这个排骨，等到我儿子回来，今天爸爸亲自做了排骨给你吃。这是我

0: 最大的心结就是这一辈子找不到儿子，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1: 张大哥，不要再自责了，我们特别希望看到你和老婆还像刚才上来那样紧紧的手牵着手，我们一起去打开希望之门，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孩子赢回来，能不能把你这个心愿弥补上，让孩子吃上排骨，好吗？那来，你们二位牵手往前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
2: 张运波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孩子的名字叫张宇毅，今年已经28岁了。他的脸比较圆，右下颌处有一个疤痕。1995年的4月，他在贵阳市的一个菜市场被陌生人拐走，丢失时身穿灰绿色的外衣。那么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就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寻找，终于在福建省莆田市发现了一名孩子，与您的描述信息十分相符。进一步了解后得知，这个孩子自称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聚集采取比对，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名孩子。经过我们反复劝说，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必须坚持不放弃的努力的把我儿子找回来，弥补我的过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一天看到我儿子到我面前，我必须亲手做一个排骨，亲手为我儿子吃这个排骨，把我的这个过失，我的这个亏欠弥补下来。

儿子。

0: 待ってほしい。あわけで、そらパイプ、お金ペペパラケツ。
1: 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张妈妈，咱们走过去慢慢说。来，来一家人坐吧。
2: 来一家人坐。
1: 我有个提议，张爸爸，您刚才是不是说？在哪儿给儿子炖着一锅排骨？
0: 嫂子，
1: 是不是趁咱们聊天的这个时间给女儿打个电话，让她来？你这边说边等，好不好？
2: 你先跟女儿说一声，让她把排骨往这儿送着。看看下巴上的那个，
3: 我原先都没注意过。
4: 吃完鱼十点半。
0: 妈妈，对啊，你这人也乖乖走回来了，快把排骨拿给你乖乖吃，快把排骨端来给你乖乖吃，你乖乖走回来了。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找到的您的儿子，他这些年过得还不错，但是就像您听到的，他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误会，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被亲生父母卖掉了，所以在他心里一直也很难过，他拒绝去采血比对。
0: 爸爸妈妈不是白，不是白月，
2: 所以今天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见到你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你马上就可以明白真相了，对不对？真相是
3: 我不是被卖的，
2: 不是被
3: 拐的，
4: 这才是妈妈大爷。
1: 排骨来了。
2: 让爸爸先开杠。
1: 哦，排骨汤，快吃一块吧。
2: 来，爸爸给儿子端着。
0: 儿子，24年前，爸爸对你的第一个要求，今天爸爸终于亲手做给你吃了。对不起，儿子，你吃了这个排骨，爸爸才能原谅自己。来，儿子。把这一顿迟到的晚餐，爸爸对你的迟到的爱堵上，慢慢的小心烫着。汤勺来没有？喝口汤吧。
2: 对，喝口汤。
0: 哎，慢点，小心烫着。
1: 小心烫啊。

0: 香不香啊？
1: 香。今天我很高兴，埋葬在我心里24年的结打开了。什么感觉？
2: 好吃，
1: 好吃啊！
0: 好吃。
1: 好，小心烫。
3: 让妹妹给你端着，回去慢慢喝，这一锅都是你的，好不好？来，我们再次掌声。祝贺，
1: 谢谢
3: 一家，
0: 谢谢大家
3: 团圆，
1: 大家
3: 谢谢，
1: 谢，再次谢谢大家。
4: 一顿排骨凝聚了一位爸爸对儿子浓浓的愧疚和爱意。今天儿子终于吃到了这碗排骨，爸爸也终于能打开24年的心结，走出愧疚。而儿子多年来对亲生父母的误会也解开了，血脉是相连。

0: 的，亲情是永远割不断的。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0: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

0: 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对，
3: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

0: 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

0: 茶饮的，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

0: 这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3: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0: 大家，
2: 再见。
1: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1: 喝。

0: 信天翁和特殊气球制造机。
1: 我兰克的第101次远洋航海即将圆满完成。
2: 啊，太好了，出海一年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3: 我想妈妈做的土豆丝。
2: 快看快看，这些气球一定是为了欢迎我们准备的。
1: 真是太热情了，气球真漂亮，地下还挂着木箱和水泥管。
4: 这不是欢迎仪式，码头已经被超级恐龙队占领了。
5: 我们正在用轻飘飘气球清理这里的杂物，不要来捣乱。
1: 特殊气球制造机可以制造各种功能的气球，比如轻飘飘气球能把重物轻易带上天。
4: 看我再吹个别的，去吧，弹了一只气球。
5: 我也来。巨大喷气气球。
1: 呼叫宇宙护卫队！
6: 啊，是信天翁兰克船长。
1: 护卫队，霹雳和黑洞占领了码头，用特殊气球把这里搞得一团糟。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湾码头。
7: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9: 风暴力量。

0: 哇，企鹅怎么会飞啊？
1: 他们是被吹飞的，彩虹能量！
2: 灰队、兰克船长还有其他一些船员被吹散了。
3: 别着急，彩虹流星，你们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和闪电去寻找失散的船长和船员们。
1: 是的。
4: 哎，可算是有个安全的地方。没有气流可不太好、
0: 啊。闪电飞走。
4: 谢谢你，闪电。
0: 不用客气。我们先离开这里。
5: 闪电，又是你！这次你用闪电飞梭，
6: 也别想阻止霹雳。
5: 不错，补充得很好。
0: 气球有什么可怕的？破他们不就好了？
5: 这些气球可不是那么容易弄破的。

0: 闪电。
1: 兰克船长，你可真厉害，谢谢你。
0: 我能利用气流长时间停在空中，否则怎么能当幸运号货船的船长呢？
2: 霹雳，我们怎么办？
3: 放出爆炸气球，把他们炸下来。
4: 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点子。
1: 兰克船长，快走，甩开他们！
5: 高空空气太稀薄了，稀薄气压，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兰克船长，你在这等我。
0: 好的，要他们吸压。
3: 别想躲。
1: 拿我没办法，有本事上来抓我呀。
3: 我肯定能抓到你。
2: 可怎么抓呀？
3: 挂上轻飘飘气球飞上去抓。
4: 这比刚才世界上最好的日子还要好。
1: 可是你不如我速度快。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3: 我们也有最大功率。
4: 别跑！
0: 闪电，伸开四肢，感受气流的流向。
1: 我感受到了。
3: 别跑！
1: 还要继续前进，马上就成功了。
3: 怎么回事？气球明明很结实的。
1: 高空空气稀薄，气球内部气压大于外部气压，从里面撑破了。气压的力量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了。
3: 快多做些轻飘飘气球。
4: 好的。
3: 黑洞，你做成沉重气球了。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

0: 号，三角龙号，
1: 超级气球制造机。
2: 升级后的超级气球制造机制造出的超级气球可以控制其移动，还能改变里面气体分子排列，从而改变特性。
3: 闪电，看你还能往哪儿躲？
4: 闪电，变身雨点魔方，保护莱克船长。

0: 叫你们都看看超级特制气球的厉害，
1: 机甲最大化，
0: 弹来弹去气球，耶、yeah!
2: 风暴战
3: 哪吒、好险啊
0: 现在是巨星弹来弹去气球，
4: 看我的，哎，靠还有喷气气球
3: 啊！啊，百变流星拳！
0: 现在是沉重气球，
2: 有星，我来帮你。
0: 风暴，下一个就是你。
2: 风暴战锤，
0: 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赢定了，
0: 彩虹你也躲不掉，
3: 彩虹能量，彩虹机车，
5: 闪电剑矢闪电机甲，有了信天翁利用气流灵活飞行的能力，
3: 看我的吧，闪电飞闪电机车飞行，
5: 闪电你利用信天翁的力量驾驭气球爆炸产生气流，
4: 闪电冲过来了，
0: 看我的喷气气球，包围闪电，
4: 不好，
0: 好
4: 好

0: 啸，风暴锤，
1: 闪电血光剑，百变流星拳，
2: 缤纷彩虹杖，啊！
1: 黑洞霹雳，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啊！
4: 霹雳说的对。
5: 天猴和石化光波，
6: 游戏的规则就是，当我背过山喊一二三，大家就往前走；但当我回头说木头人时，大家就必须保持静止。如果谁还在动，谁就输了。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6: 一二三，木头人，我回头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能动哦。一二三，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7: 我脖子都酸。大家竟然还是一动不动，真厉害呀！怎么都变成石头了？
3: 因为我的石化光波发射器啊！
1: 石化光波发射器射出的光波一旦击中目标，目标就会瞬间变成石头雕像。
4: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所有人都给霹雳走开！
3: 都变成石头了，怎么走开啊？
6: 你们快放了我的朋友！
3: 竟敢命令我，那我就一道光波把你变成石像，让你和他们作伴去吧！嘿！
4: 霹雳，这都好几道光波了，
3: 别吃了，还不过来帮忙？
4: 好。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兔村。
0: 宇宙护卫队，出发！
2: 风暴。

0: 瑶瑶，你们怎么样？
1: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2: 彩虹闪电，想办法让抱抱他们恢复过来。我和流星先去寻找小乖。
3: 是的。
1: 小乖，没事吧？
4: 流星哥哥。
1: 还好没事。

0: 没打中。
1: 小乖，快躲到安全的地方，他们交给我来对付。
2: 嗯，知道了。
3: 竟然用木板砸我，太过分了！
1: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2: 刘星哥哥，小心一点！
4: 别想逃！
1: 小乖，快闪开！
4: 拉住，别松手。
1: 不过看上去还挺疼的，我们快走吧。
4: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黑斗吞噬，召唤三角。

0: 霸王龙号，三角龙号，石化光波发射器。
1: 升级后的石化光波发射器射出的光波会变成扇形，攻击范围加大，让对方更加难以躲避。一旦目标人物被石化之后，还能被控制着朝其他目标攻击。
0: 变成一尊石雕吧。
2: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法。

0: 好，护卫队都来了，霹雳黑洞，快用巨大化！
1: 机甲巨大化！
0: 再小心！
2: 那就让你们先尝一下升级后的威力！啊！
3: 闪电飞梭！彩虹风暴！
4: 嘿嘿，启动控制功能。去吧，攻击闪电！
3: 怎么回事啊？你们醒醒啊！
4: 只剩下你了，风暴、彩虹、闪电出击！
5: 现在流星伞让流星机甲有了鹰魂一样超强的弹跳能力。
3: 好，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恢复回来。
2: 霹雳，我来帮你。
3: 两个人不好对付，多想个办法。有了，彩虹，我在这儿。风暴，
2: 霹雳，帮帮我！
4: 黑洞，你躲开！
2: 你们给我走开！
3: 好机会！我摆脱控制了！
4: 不好，闪电恢复了！
3: 闪电，打坏霹雳的发射器！好！闪电飞梭！
0: 我摆脱控制了！
4: 不好！
0: 流星，好样的！一起上！

0: 呼啸，风暴锤，
1: 闪电，血空剑，
2: 缤纷彩虹掌，
3: 百变流星拳。
1: 霹雳黑豹，我们走。
4: 地球本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就在金秋，直达未来，教育部部署各地各高校抢抓金九银十秋招黄金期，力促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尽早就业。东方风来，技能花开，千双巧手同场竞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日，哪些项目最吸睛？巍巍学府，弦歌不辍。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在万卷琳琅里对话古圣先贤，更续书香文脉。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强调了哪些重要内容？一起来学习。
1: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0: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
1: 规定指出，各地各招生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制度机制建设，细化完善管理举措，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制度要求落地落实。招生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发挥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统筹协调审核把关作用，统筹推进招生录取工作，审议招生章程、拟录取结果等重大事项。规定要求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优化考生服务，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咨询答复等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要求，畅通考生信访举报渠道，建立完善接诉急办机制，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应用程序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简化考生报名程序，推荐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完成报名。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0: 日前，教育部部署各地各高校抢抓金九银十，秋招黄金期，以"就在金秋，直达未来"为主题，于2026年9月至

0: 11月集中开展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聚焦6项任务，大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精准促进供需对接，全力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一是聚焦精准对接，推进校园招聘提质增效，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主动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大力开展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着力提升每场招聘活动实效。二是聚焦双向赋能，推进房企拓岗、走深走实，重点指导就业资源薄弱高校和院系制定校院两级房企拓岗工作方案，结合企业人才需求，重点面向有吸纳就业潜力的规模以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持续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拓展增量就业岗位。三是聚焦全程赋能，推进就业指导精准滴灌，建立校级统筹、院系落实、班级覆盖的就业指导机制，毕业班辅导员、研究生导师等要开展全覆盖谈心谈话，建立毕业生求职意向台账，做好分类引导、精准施策，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简历门诊、模拟面试、求职实训、职业测评等就业指导服务。四是聚焦铸魂育人，推进就业引领入脑入心，深入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加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系列宣讲，广泛宣传基层就业卓越奖学金先进典型，引导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一线。五是聚焦兜底保障，推进重点帮扶暖心护航，健全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兜底帮扶机制，精准摸排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毕业生底数，一人一档建立帮扶台账，及时动态更新。六是聚焦学用结合，推进实习就业有效转化，充分利用高校房企拓岗开展就业育人项目，共建就业实习基地等资源，引导毕业生积极到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参加就业实习，建立实习学生跟踪台账，推动更多毕业生通过实习转化为就业。连日来，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把服务送到求职一线，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日前，勇往直前，逐梦未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
1: 我的目标岗位大概就是研发，上海的比较大型的一些各种类型行业的公司基本上都齐聚在今天。
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当然，我们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此外，教育、建筑、金融等行业招聘专区也为应届毕业生带来了不少就业机会。招聘会现场还举行了2027届毕业生代表签约仪式，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毕业生代表与企业完成现场签约。在江西南昌，百校联动干有未来秋季校园招聘系列活动暨南昌大学共青学院2027届毕业生秋季双选会举行，共有200余家企业参会，提供80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机械设计、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教育培训、电商直播等多个领域。
3: 我比较考虑外贸销售岗位，教师岗位也有点考虑，因为我觉得我们招聘会的选择是很多的。
0: 为办好本次双选会，学校提前1个月启动房企拓岗、岗位信息梳理、汇总等工作。
4: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近日，就在山西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在山西大同大学举行。招聘会创新采用线下洽谈加线上带岗双轨服务模式，汇聚207家省内外优质用人单位，涵盖教育、信息技术、文化传媒、智能制造

0: 贸等多个热点领域，提供优质就业岗位4162个。
1: 这次指引未来招聘会不只是在投简历，更像给我们上了一堂就业课。现场有不少和我们专业对口的岗位，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对青年人才的尊重和需求。
0: 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十五五”期间教育强国建设如何推进？来看记者观察。
2: “十五五”开局，教育领域有哪些新动向？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教育专场发布会的现场。这场发布会听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清晰明了、酣畅淋漓。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了11个问题，实打实地甩出了数据，亮出了招数，点明了方向。发布会开始，首先给大家看了一组数据：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人次，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这组数据交出了教育发展的亮眼答卷，其中也不难看出，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学上的问题，现在要回答的是上好学的问题。过去追求的是多少人进了大学，现在要看的是学出来能不能派上用场。过去职业教育或许是没考好的选择，而现在它正成为有前途的选择。那十五五怎么接着干？先看基础教育，提升体育课质量，增加运动赛事，让孩子们不是吃得胖胖的，而是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把城市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大力推行项目式探究式学习，引导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实践。基础教育的新追求不仅是分数好看，更要孩子身体棒，心理好，从学会解题到学会解决问题。再看高等教育，双一流高校3年累计增招本科6.2万人，十五五期间还要再扩10万人以上。但扩容不是简单加人数，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让人才培养更好融入国家建设大逻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以后不再一把尺子量所有学校，而是按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分赛道发展。最后说职业教育，世界技能大赛刚在上海开幕，大国工匠成了热搜。十五五期间将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立足产业园区建100个左右市域产教联合体，让职业学校和产业精准匹配，布局建设20个左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把工厂标准变成课堂内容，企业需要什么人，学校就培养什么人。十五五教育蓝图的落笔处，从来不是纸面上的指标，而是千家万户的切身感受。当优质资源触手可及，当成长路径多元畅通，当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托举，教育便真正从民生关切升华为发展底气。
3: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陕西。今年陕西省将安排财政资金86亿元用于高等教育，以双一流双高计划为牵引，支持卓越工程师学院和高校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目前陕西省已建成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29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36个，职业教育在校学生达100万人，高校毕业生留陕率保持在60%以上。陕西通过支持校招共用、引才用才专项等方式，探索推进人才共引共育、共享共用，对入选人才依托高校给予每人每年最高50万元连续3年的专项补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下一站来到内蒙古。近日，内蒙古顺利完成2026年度首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共发放2.4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52万人次。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机制，通过受理时间提前、发放时间提前、送贷下乡等惠民工作举措，有效缓解开学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筹措学费、住宿费的压力，助学贷款资金直接划付至学生就读高校账户，确保学费、住宿费及时清缴，真正做到应贷尽贷。

0: 入学无忧。下一站，我们来到浙江。近日，2026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人才科技周聚焦人才这一核心要素，重点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链接全球、城市体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高洽会组织800余家企事业单位推出1.5万余个岗位人才需求，特邀200余所高校10000余名学生对接洽谈。30场特色活动突出全民共享，通过人才加文化场景等，帮助人才更好地了解宁波、融入宁波，推动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继续看。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比赛首日的赛况如何？一起去看一看。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中最特殊的项目之一，因为该项目比拼的是与人的互动。比赛现场设置了4个场景模块，分别为医院、患者家庭、日间照护中心以及养老院。今年的赛事进一步强化了盲盒特点，赛题不提前公布，案例中的患者则全部由受训过的专业人员扮演。上午10点，该项目中国唯一正选选手20岁的敏思达出场。
2: Hi, good morning, madam.
3: Good morning.
1: 敏思达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护理专业，他抽到的案例是要对一名手臂骨折患者进行一整套精细化的术前照护。在捕捉到演员患者表情痛苦后，他主动俯身放缓语速，耐心共情疏导对方。
2: God, I can imagine how painful you are.
3: Don't touch.
2: Okay. I'm here to help you.
1: 据了解，健康和社会照护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传统比赛项目，我国自2019年首次参赛，取得了2枚铜牌、1个优胜奖的好成绩。本次参赛，敏思达成为中国征战世赛该项目的首位男选手，展现了中国新生代男性护理从业者的专业风采。在花艺比赛现场，代表中国参加的是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张明天。该项目当天进行了切花及房间装饰2个模块的比赛，要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花艺创作。
4: 我们比赛中主要还是要关心他的技术占30%，还有他的构成、色彩、创意这部分又占到70%的分。那么我们目前看，我们的选手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1: 而在酒店接待项目现场，代表中国参赛的则是来自上海商学院的王嘉义。今年的赛项是模拟一家新开业换品牌的酒店工作日常。首日的笔试模块是后台写作，考验选手回复邮件的专业性。此外，今年还特别新增了面试模块。
5: 他从 HR 开始会问选手的工作经历，然后关于他对于我们酒店品牌、我们酒店的这个妈妈 style 这个的感觉，他对于酒店了解多少。上一届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就是完全全新的东西。我们其实也还在观摩，就他们今天是准备怎么比。
1: 巍巍学府，弦歌不辍。大学图书馆里，一册册典籍承载着文脉，一方方空间涵养着思想，一盏盏灯火温暖着求知的日夜，一次次驻足镌刻下青春奋斗的身影。即日起，本台推出《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各大高校图书馆，探寻书香润物无声的力量。清华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总建筑面积超8万平方米，实体馆藏超600万册件。图书馆格局也从最初的清华学校图书室发展到如今涵盖老馆、西馆、北馆及文科、美术、金融、法律、经管和建筑6个专业图书馆及院系资料室组成的3级文献保障体系，成为拥有100年沉淀的学术宝库。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6: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北馆1层，万卷琳琅馆藏此部善本特展正在展出。展厅中，一部明代万历年间内府司李坚刊刻的《推蓬庄药师坛科仪》格外引人注目。这部古籍因以汉藏双文书写，为便于双语对照排版，汉语部分采用了从左至右的行。

0: 横向书写。
1: 这个不是说我们中文的中文书的这种书写方式、印刷方式的一个通行的状态，通行是到了晚清时期，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出现提早了差不多两三百年，它是现在存世的孤本。
0: 据介绍，清华大学图书馆是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珍藏古籍约20000部，近20万册，善本5000余部。然而，古籍善本的文物属性限制了实物展览的时长与规模。2024年春季学期起，清华大学图书馆改临时展览为常设展览，选取图书馆公共开放区域，依托丰富的古籍馆藏，甄选珍品制作高仿复制书，以万卷琳琅为总展名，按经史子集4部分类依次策展。
1: 我们馆呢会在每年迎新、毕业季，然后一些重大的一些这种学校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有这种讲解展览，把我们的展品，包括我们的策展思路，包括我们希望传递给同学们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用这个展览背后的这些办法，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0: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杨绛先生曾这样写道，跨越岁月，这份情愫在清华图书馆以新的模样得以安放。为传承大师精神，推动书香校园建设，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大师书屋系列品牌项目。钱阳书屋与杨振宁书屋同为该系列首批建成的项目。钱阳书屋于今年5月25号杨绛逝世10周年纪念日正式启用。
2: 其实拉近了读者和作者或者是这个名人清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0: 新生参观图书馆是清华大学延续多年的保留活动。行建书院2026级新生徐一天在高中时就喜欢读历史类的书，在他眼中，图书馆就像一座能够连接古今的时空之桥，同学们可以在这里自由探索，不断成长。
3: 老学长钱钟书说要横扫图书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在图书馆中，我们可以与他们进行隔空的对话，书页中就好像承载着一代代清华人的使命，而我们手中的笔，我们正在阅读这些书籍呢，就好像是在续写我们新的清华故事。
0: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读书不仅是阅读文字，更是与人交流。真人图书馆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项特色活动，每期邀请两院院士、知名学者及行业大家担任真人图书，通过主题分享加深度对谈加现场互动的模式开展学术交流。
4: 真人图书馆实际上是我们在2013年就开始推出来的，那叫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还有人的这种具身交流。我们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这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0: 在古籍典藏中遨游，感受延绵不绝的中华文脉。在大师书屋中阅读，与杨振宁、钱钟书、杨绛等名师大家对话；在真人图书馆中与院士专家面对面交流，领略学者风范。光阴流转，这段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与书为伴的日子，将成为莘莘学子对青春的回忆，也将成为他们一生的习惯与热爱。
5: 我们还是要尽量让每一个学生大学过程里边，能够最大限度地兑现他的这个天赋和他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潜力。图书馆我有时候把它形容为一个学生他自我完善、自我修炼的一个道场。每个人在这里边只要有心，都可以找到一个跟自己气场相合的一个空间，然后在这里边根据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规划，来这个潜心的学习。
6: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

0: 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0: 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 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

0: 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

0: 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2: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3: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

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新学年开启，各大高校、高中等迎来开学季。军训是无数新生的第一堂必修课。身处和平年代，军训的价值为什么依然不可替代？短短十几天的集中训练，究竟能为青年成长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原教员、空军特级飞行员王守国。
1: 王教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啊，很多高校都把长征精神的内容融入到了军训的全过程。之前我们说课程思政是说把这样思政的内容融入到专业课里，现在是把思政内容带到了训练场上。
2: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个意义？
2: 把思政的课题带到了训练场，目前是

0: 沉浸式国防教育的一个创新，
1: 嗯，
0: 也就是把我们国防专业的这些基础知识，转变为学生的一种切身实际的一种体验和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一个呢就是忧患意识，
1: 嗯，
0: 那么这种忧患意识呢，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到学校，他成长的环境都是在一个非常平和、非常幸福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哎，那么这种环境当中给他造成的可能就是我与生俱来的，就是我应该享有的，其实不是。我们要告诉他，这种环境是由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和革命的战士用鲜血甚至用生命换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共同体的意识，
1: 嗯，
0: 一个学生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家里面可能是与他的父母、与他的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小的共同体。但是他如果进入学校、进入到社会，他可能就是与我们国家、与我们民族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告诉这个学生，让他们懂得这个个体和共同体之间这种关系。那么第三个呢，需要塑造的，就是责任担当的意识。这个责任担当，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学生一样，社会人士一样，我们都是国家团体当中的一员，国家的安危担起这种民族的这种大业、爱国的这种情怀。
1: 那您看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军训，孩子们除了在体能上的这样的训练适应之外，在他们的入学衔接、在他们的家国观念上，您觉得有着怎么样的时代定位？
0: 第一个主要是人格的淬炼。那么军训的价值就是什么呢？让他们从高中生转到大学生，这种落差变得很小，就让他们尽快的要适应这种情况，围绕着一个中心的任务共同去完成，这就是收心塑形的这么一种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家国铸魂。军训它不是只练体魄，那大家都感觉到军训嘛，就让学生跑跑步锻炼一下体魄，其实这是潜意识的，还不是。只练体魄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让他铸魂，也就是认知上的一种转化，也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所以简单的讲，传统的军训训的是什么呢？训的确实是体能，但是新时代的军训它训的是作风，训的是德行，训的是担当。
1: 那您看来这十几天的军训里，一个好的军训、一个合格的军训、应该在同学们心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0: 首先是纪律，纪律的种子。我们知道军队纪律性非常强，我也当了一辈子兵，军队的纪律性是非常强的。那么通过这十几天的训练，就是让他们懂得令行禁止，要敬畏规则。那么第二呢，就是意志的种子。部队呢，我们知道，非常枯燥，训练环境也非常艰苦，要敢于吃苦，敢于在这种枯燥的环境当中去直接的面对各种压力，所以磨练自己的精神的这种意志。那么第三呢，就是集体的种子，也就是让这些青年学生通过这十几天的训练，让他们懂得这个小我要服从于大我，要融进于大我，我们这个小家要融进于这个大家庭，这样呢，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第四，这是家国的种子，也就是让他们去理解，之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这么安静，这么非常舒适的生活的环境，不是我们理所应得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有无数个同志，甚至有无数个家庭，他在默默的牺牲，默默的奉献，为我们守护着这份安全。
2: 在王守国看来，踢正步、站军姿，不只是强健体魄，更是传递一种以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涵养坚强勇毅、绝不轻言放弃的精神。方方正正叠豆腐块，整整齐齐喊口号，追求的也不只是形式，更是锤炼一种意识，重纪律，有担当，爱集体。
1: 现在的大学生他们都是00后，今年开始有10后的大学生入学
0: 了。对对，
1: 从小到大都是在非常优渥的、非常顺遂的环境里的。您觉得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业上的、职场上的这些挑战，会给他们怎么样的精神力量、精神支撑？
0: 从客观上讲呢，物质生活比较好的这些家庭，他这些孩子，他自己可能就会认为或者习惯于一种什么呢？我不需要大的付出，我就可以得到，他已经形成了一种

0: 惯性的思维，他这个心理抗压的这种韧性他就会显得不足。哎，所以呢军训的价值恰恰是磨砺他们的这些意志。你比如烈日下的队列训练，复杂环境的专项训练，实际上磨去的是什么呢？磨去的是这一部分学生他的浮躁和散漫，他培养了什么呢？主要是他的拼搏和自律。
1: 军训实际上我们不是说孩子们觉得完成任务就可以了，这是我进大学的一个必经过程，而是我们想让他真正的成为他们精神上的一次成人礼。您觉得怎么做到？
0: 一个呢是从被动的参与转向主动的认同，也就是通过我们红色的国防教育和我们的军事训练，切身实际的到这个训练场和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这就是让青年学生去理解我们为什么去训练，我为谁去训练，而不是机械的去走个过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重形式转向重精神，就是透过这个军训这种严格作风的养成和艰苦的这种训练，去感受军人的奉献和担当这么一种意识。第三呢，就是由阶段性活动升级为常态性的这么一种锻炼。哎，这也是意义很大的。因为我们国家你刚才讲的有个国防教育法，根据这些法定的要求法定的限制来引导学生去领悟国防义务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每个公民我们每个学生必须扛起来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2: 王守国认为，军训是新时代青年的一堂成长必修课，更是一堂沉甸甸的国防教育课。穿上迷彩服，体验军事化管理，让国防从课本里的抽象概念变成一种切身的感受。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当兵，但每个人都该明白和平与安宁不是凭空而来。
1: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军训时间比较长比较辛苦，所以有几种声音，一种是说我们是不是不必要有那么长的时间，还有人甚至说我们要不就把军训取消了吧。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0: 这个想法的存在我个人认为呢，它是比较片面的。因为军训它不等于或者不单纯的它是晒太阳练军姿走队列，那么军训呢，它承载更多的是新时代的国防教育，集体精神的教育，意志的磨练，还有责任的担当等等这些多重的功能。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国防责任的认知教育，那么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实际上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隐患。军训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青年学生成长的一个必修课啊，所以它不能弱化，也更不能取消。
1: 一方面对于广大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的一场精神成人礼，而另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0: 军训是在大学的个校园里边是普及的，这就产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后备力量通过军训，就我们为国家夯实了这个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层面，广泛性上。那么第二个呢，军训它也厚植了全国国防的这么一种认知的底色。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一生可能就经历过大学非常正规非常严格也非常系统的军事训练这十几天，离开大学之后他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期间的这次军训它可能就自然成了什么呢？提升我们国民国防意识、国民国防观念的一个打底工程。第三呢，军训呢，我考虑呢，它主要是积蓄了高素质兵员的一个储备的源头。实践证明，经过军训淬炼的这些青年学生，他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他的可塑性就变得很强，这也就无形当中为我们国家的后备人才的储备积蓄了这么一个空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明确要求，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军事训练，这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国家层面的深谋远虑。国防教育从来不是选修课，而是必答题。如今军训早已成为国防教育重要环节，既增强全民国防安全意识，又提升青年综合素质，展现出了国防与育人的双重价值。
1: 的确有很多同学他们在军训之后就主动报名参军入伍了、嗯、有一些是入伍两年之后再回来读书、
0: 哎、
1: 有一些干脆就是投笔从戎今后就到部队去工作了。
0: 哎，是的。
1: 在这个中间军训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0: 我认为首先是军训提升了青年学生爱国的这个这么一种情怀。
1: 嗯，
0: 他们认为投身国防这是光荣的，但是光荣的同时我也有这样的义务。第二个呢，军训拉近了青年学生和军营之间的这种距离，通过这种零距离的军训，他融入到自己的心理过程当中，他就是直接给了一个感性的认识。那么第三个呢，我考虑呢，也就是激发了青年学生的这种尚武的志向。
1: 嗯，
0: 因为通过这十几天的训练，虽然不长，但是锻造出来的他们这种纪律的观念、集体的荣誉、团队的精神，也就唤醒了大部分的这种青年内心的报国的热情。
1: 经过了军训之后去当兵的、去投笔从戎的同学虽然是在少数、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所有同学的他们关于国防的核心素养上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您觉得都培养了哪些核心素养？
0: 一个就是国家安全的素养。
1: 嗯，
0: 让他们在安宁舒适的这个环境当中树立起了这种忧患意识，要懂得安不忘危，懂得国家和民族的我们要与他们安危与共。那么第二个素养呢，就是奉献的素养，也就是通过他们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解放军战士的解放军军队的这种生活，这种训练的环境，这种艰苦的任务，练就一种能扛事儿、愿意作为、敢往前冲的这种精神上的底色。第三呢，就是大国青年的素养。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那么作为一个大国的青年学生，同样他也应该有自己的素养。你比如说，他要具备这种家国的情怀，要具备集体的格局和我们奋斗的品格。其实呢，军训的目的呢，我考虑呢，不是把这青年学生把他训练成军人，他是培育出我们有理想、有骨气、有担当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1: 军训的内容形式本身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啊，一是我们时代在发展，另外一个国际形势其实也是复杂多变的。您觉得针对这样的因素，我们军训怎么样做得越来越好？
0: 第一呢，在军事科目训练的同时，增加一些国家安全形势的教育。也就是强化我们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危机的意识，做到什么呢？做到军政合一。第二个呢，就是拓展现代国防教育的内容，你比如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海洋安全、空天安全、生物安全，这种在新时代安全领域的这种课题，这种安全需要融入到课堂里面去，增强一个时代感。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持续用好长征精神等等这些红色的资源，让这些青年学生走出去，走入军营，走入机场，走进军岗，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一个呢，我们请进来，把军事专家、教授、学者和英模，把他们请进来，和他们身对身的、手对手的这么交流，发生思想上的碰撞。第四呢，就是强化责任的导向。那么责任的导向呢，就是引导学生把专业学习、个人的理想和家国的情怀、国家的安全结合起来，那么深入注入我们的家国情怀和使命的担当，给他注入到军训的过程课程当中去，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渠道。这样呢，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下的军训才能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李哥，欢迎李哥。
1: 文姐你好，各位异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如何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50项食品安全新国标发布，全链条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顽强拼搏，挥洒热爱，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0: 激战正酣，看中国健儿如何闪耀赛场，中国制造如何护航亚运。
1: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大国外交。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0: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一字一句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视哈。其实提到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当时习主席就提到说，2026年让他成为中美关系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因为有太多历史性的事件在2026年发生，比如说半年之内的中美元首的这种互访。
2: 没错没错，其实昨天习主席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总统夫妇前往机场亲自迎候习近平主席夫妇和整个中国代表团。我查了一下啊，从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以往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也多次访问美国，但是美方的接待基本上就是不是副总统就是国务卿，
1: 对，
2: 从来没有总统亲自到机场迎候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特朗普去机场迎候习主席，应该说打破了美方接待中国领导人的一个以往的礼仪上的惯例。
1: 嗯，
2: 我就像周总理说的啊，外交场合无小事。那么这样一个令人注目的这种细节，其实标志了第一，特朗普总统对习主席的高度的尊重、高度的重视这次访问；第二个呢，就是对这次习主席访美其实是非常期待，希望两国总统最高领导人啊，在深入的交流这个过程之中，达成一个丰硕的、更多的这种成果。
1: 嗯，
2: 另外，习主席我们看到在抵达之后也发表了一个书面的讲话。
1: 对，
2: 在这个书面不长的讲话中，我注意到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第一个就是习主席提出了一个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今年你刚才说的，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一个构建中美新型关系的一个关键原则。
1: 嗯，
2: 但是这个原则之后具体的内涵是什么？那么这次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就提出了，希望跟特朗普的这个交流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1: 嗯，
2: 这句话里头是很有深意的。第二个就是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提出了一个中美两国之间合作为主、竞争有序、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这四句话我认为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的一个核心的四个方面内容。
1: 我们一直都知道是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你看习主席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一个机遇。
2: 没错，
1: 所以这一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传递出重要的信号。
2: 没错没错，就像你说的，中美的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是一个最重要的双面关系，那么对于全世界来看，中美两国

0: 国现在是世界上排第一排第二的两大经济体，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互相之间有深度的交流和交往，我觉得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和地区局势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1: 那么对于习主席这次访美的行程，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在历史长河奔涌向前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关系磨合与波折在所难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锚定元首共识，不偏航，聚焦合作议程，不懈怠妥处分歧风险，不回避，定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向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不断迈进。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4号，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24号，据教育部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日9时至22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全年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罚没款24.8亿元。据海关总署消息，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家文物局24号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日，国家卫健委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国标和修改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餐桌上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
2: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 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储存、运输的全过程。
3: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
1: 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哈。你看，其实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国家一直以来都在持续的关注。你看，出了一系列的这种国标，这一次你看又出了50个，包括相应的修改。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老百姓，都关注这个食品安全。这一次出的50个当中，就李老师您比较关注哪些呢？
0: 是这样的啊，首先就是监管方式上，我觉得新国标相对于过去的这种啊食品安全这方面的标准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现在原来一提食品安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事后的监管这方面放得比较重。什么叫事后监管呢？比如说某个食品领域中哪一个食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前去查处调查等等。还有的就是从生产线下来的产品，对照着过去的国标食品安全这方面哪些标准内容这方面有没有不符合的这种情况，这叫事后监管。那现在新国标这50条出来以后呢，它就从事后监管转到了把监控的这种关口进一步的前移到了前面的原料环节、加工环节和包装环节。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在监管的方式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1: 确实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哈。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发现一共呢，国家已经出台了1700多项这个食品安全的国标，同时呢，涉及到了20000多个指标哈。因为提到食品安全，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网络食品安全了。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来看一看，
2: 这批典型案例共5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现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犯罪模式，也是幽灵卖卖违法行为的源头性犯罪。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具有典型性。案例显示，被告人罗某华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广告、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被告人陈某福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余元。被告人聂某卫等人自行伪造及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0余张至150余张不等，并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此牟利。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王某南等人提起公诉。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上述被告人依法作出裁判并处罚金。宣判后，罗某华等人提出上诉，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法表示，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治，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1: 好，对于这个新闻，其实我们要看两个关键的地方哈。第一个是谁发布的，就是最高检和最高法所发布的。你看，它是一个典型案例。第二个是时间点，你看明天就中秋了，下周就开始国庆长假，
0: 对，
1: 应该双节到来，怎么样看待所发布的警示案例，而且罚到了这个程度？
0: 我觉得两高发布的这个所谓典型案例啊，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震慑，第二个是提醒、提示。

0: 是，那么震慑谁啊？当然是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法手段的这种不法分子，比如说刚才小片里着重说到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啊，
1: 对，
0: 比如说营业执照是伪造的，食品安全许可证是伪造的啊，这种情况啊公布之后呢，希望在两节到来、老百姓消费高峰的时期的时候，对这些还有试图通过这样的途径谋取不利之财的这些违法分子有一个震慑的效果，说明在两节期间啊，所有的司法机关，无论是法院、检察院还是公安部门，都在密切的监视着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
1: 对，
0: 这叫做震慑。那么提醒提示的作用当然是提醒，包括我们通过这一期的节目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老百姓，在两节期间消费高峰的时候，无论您是线下买还是线上买，您都要提高警惕，注意一些识别的这些方式方法，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些侵害。同时我觉得也提示那些尤其是线上的互联网的那些平台，你们要肩负起自己应有的啊一些审核呀、监察呀、该下架下架这类的主体的责任，不让这些不合规不合法的这种食品或者其他的物品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向老百姓销售。
1: 那其实对于食品安全老百姓都特别的敏感啊，
0: 对，
1: 怎么样让食品安全能够全链条监管到实处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啊，你看我们看到两高所发布的这种典型案例哈，回过来大家其实也在关注说，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在取证啊、定性啊、追责等方面，它是不是存在着一些难点呢？另外对于企业的主体和电商平台来说，他们应该承担哪些主体的责任呢？
2: 确实猫抓老鼠，现在老鼠的表演舞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了，比如说他在线上和直播间虚假宣传违规声称，然后呢交易又导流到私域去成交，不少证据就是一下子就找不到了。但是你在平台的场域发生违法，在你的场子里的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担起责任啊？锁定留存相关数据，你人手不够 AI 上嘛、我讲个最简单的，我觉得最高法的离我们还更远了一点，我就觉得你就要求商家线上完整的亮出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做到到线下店里面看到的信息是对等的。现实里面如今能够做到主动出示的这些平台太少了嘛。这个还有就是说线下有飞行检查，线上是不是可以同样开展？检察机关重在事后刑事追责，但是不能只靠办案啊。监管人员可以扮成普通消费者或者是电商平台管理人员，潜入直播间、私域群去固定证据，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好源头防控。
1: 朱教授，我理解，就是说你看对于平台来说，它更多的时候睁只眼闭只眼，或者说一个灰色的空间，所以在你看来检察机关来说它是没有这些相应的内容，所以很难起到监管的责任或者取证，是吗？
2: 对呀，是啊，比如说他用假证开幽灵外卖，用微信群发指令，他的资金走虚拟账号，等检察机关发现的时候，数据可能已经被清空了，账本早就找不到了，所以要精准防控才能够把狼挡在门外面。
1: 你看，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全链条嘛。这一次你看我们看到的所发布的50多项新国标，包括之前已经发布了1700多项，就是说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监管能给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带来多大的保障呢？
2: 我认为这个是能够这一次就是让大家感觉，就是说线上你肯定不能成为法外的淘金地，而且线下你也不可能成为这个灯下黑哈。这个已经在这一次也是释放了特别明确的信号。其实我想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都比较宏大，我讲一点大家特别熟悉的这50项的这个新国标检验方法和修改单哈。比如说以前咖啡还有以前空气炸锅出来的食物，都是经常因为丙烯酰胺上热搜，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了。
1: 对，
2: 以往的时候我都给大家说别焦虑别惊慌，没事的，毒不及剂量。但是这以后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已经出台了污染控制规范，对标欧盟，把管控关口往前移了，紧紧的盯着前面的那些高温加工环节，从源头减少了丙烯酰胺的生成，实实在在的风险前置管控了。

0: 所以我们以后是确确实实可以安安心心，不用焦虑和惊慌了。这些标准呢，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更有前瞻性了，而且对标国际，紧盯着我们日常饮食里面的隐性风险持续的差缺补漏。当然土法不足以自行呢、这个不能够标准归标准，现实归现实，关键还在于落地。
1: 好，谢谢朱教授，查漏补缺，划清边界哈，民生无小事，食安大于天啊。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食品要安全，运动要拼搏。镜头转向日本，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天，中国代表团在赛艇武术赛场掀起了夺金狂潮，山地自行车包揽了金银牌，射击夺得了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团体金牌。而在羽毛球方面，羽毛球女团直落三盘，力克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登亚运之巅。来看一看。
2: 北京时间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艇项目展开多项决赛。在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赛艇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伊绪帝、聂义德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四人单桨决赛，由张淑娴、李多磊、张阳静、刘亚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由徐艺希、李演、韩梦瑶、教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曹闯、杨梦帅获得了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银牌。武术散打赛场，中国队连夺六金。在女子52公斤级、6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迪、张小雨夺得金牌。在男子56公斤级、60公斤级、65公斤级、7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欧佳明、唐思硕、汪成锦、马硕同样夺得金牌。在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武志帆夺得金牌，梁正兰获得银牌。在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胡凯、谢宇、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凭借好十环的优势险胜，夺得金牌。在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直落三盘，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时隔12年再获亚运会金牌。
1: 其实提到亚运会，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大家其实已经抛除掉过去说我们要看看我们获得了多少枚金牌，因为已经连续太多年我们是金牌榜的这个冠军了。
3: 是，
1: 所以每届亚运会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大家看的是说中国在哪些项目上有新的突破，有哪些新的亮点，哪些方面不足，为接下来的一届奥运会做了哪些准备，这是我们要看的。
3: 是是，我们知道啊，亚运会和奥运会之间是
1: 两年，
3: 每隔两年，所以呢，无论是我们中国还是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把今年的亚运会视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中考。
1: 嗯，
3: 啊，什么叫中考？就看看亚运会啊，看看我这个项目的发展如何，成绩如何，含金量如何，然后更好的在新奥运周期的最后两年向洛杉矶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大家的目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在本届亚运会开幕之前，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曾经对这一届中国代表团的成绩有一个大概的预测，因为相对于4年之前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亚运会，他说了，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和奖牌数预计会有所回落啊，说了这么一个预测。但是从9月20号到今天，刚才小平也说了，是进入到亚运会的第6个比赛日。那今天的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截止到昨天为止，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表现，我认为是超过了赛前无论是代表团内部还是我们媒体和体育迷们的一个基本的预期。
1: 嗯，
3: 那怎么说这句话呢？我们有几个指标来说。第一个，我们就说说游泳，因为在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会中，包括奥运会，都是先比游泳后比田径。
1: 对，
3: 一个田径一个游泳是综合性运动会2大基础的项目，同时也是2个金牌数最多的项目。那么好了，截止到昨天，那么游泳比赛中产生的所有金牌数中，28枚，中国队拿了其中的21枚。那么作为过去亚洲游泳的大国强国的东道主日本，只有几块，拿了2块金牌。所以对这样一种强烈的中日游泳的对比，连日本的这个媒体和他的体育迷都受不了了，说哎呀，中国表现太优异了。除了数量多以外，我们还看到在中国队拿到的这二十一

0: 医美游泳金牌中有三分之一都是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既要看金牌，更要看金牌之中的含金量如何。
1: 对，有喜有忧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其实也在看嘛，因为我们总会看自己比较喜欢或者擅长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乒乓球。
0: 嗯，
1: 大家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揪心啊。
0: 嗯，乒乓球和羽毛球是我们中国六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之一。
1: 嗯，
0: 恰好在今天啊，正好这个男团女团进行了四个单项的金牌争夺战。那么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好消息就是在羽毛球的女团的比赛中，我们是3-0战胜了日本队，我们先拿到了一块金牌。那剩下的这个三个项目中，乒乓球的男子团体的决赛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出来了。
1: 对，
0: 非常遗憾的就是中国男队2-3输给了日本男团，那么这个让日本队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其实也这场失利也并不完全出乎我们赛前的预料，因为我们看看双方的这种出场阵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中国男乒其实不光是这次亚运会，在此前进行的一些其他项目的比赛中，中国男团已经呈现出了实力下降的这么一种趋势。
1: 对，
0: 那么这个是我们已经有预料了，所以今天晚上这场2-3最终负于日本乒乓球男队，其实是一个我们预料之中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相信中国乒协也好，中国乒乓球队也好，会对照这一次决赛中我们究竟输在了哪儿，就像你说的，
1: 嗯，
0: 我们哪一个人员还不太过关，需要在哪一个技术、战术、心理环节上我们有所加强。我相信在后续的两年之中，我们都会有所变化。
1: 嗯，
0: 那么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希望啊，在这个男子的团体项目上，我们有更加优异的表现。我相信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我们交出过这样出色的触底反弹的答卷。
1: 嗯，确实一花独放不是春嘛。
0: 嗯，
1: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健儿拼搏奋斗，展现风采；而中国制造智慧升级再出发。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揭秘一下亚运赛场上的中国制造。
2: 我现在呢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的体操赛事的比赛。那在赛场上这些淡紫色的体操垫上呢，本届亚运会的会徽旁边还写着一串汉语拼音。那的确这些垫子呢就是从山东德州的一座小城漂洋过海来到亚运会的赛场的。
3: 在山东德州的这座体育产业园，走进体操装备生产车间，一排排器材整装下线，实验室里一块块软垫正进行着冲击测试。这些就是我们在亚运会赛场上看到的竞赛器材。今年的第20届亚运会是这家企业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第9次服务亚运会。
4: 目前正在测试的是我们的一个摔跤垫，它可以采集在测试过程之中的冲击力、下线深度、回弹高度等多项技术指标。
3: 本届亚运会不止体操馆，柔道、武术、蹦床、空手道等等使用的软垫都是德州制造。极致的精确，不停歇的创新，是他们常年获得国际体联认可的原因。今年一块块软垫还加入了智能化的小巧思，
4: 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垫的压垫传感和我们的这个跳马、鞍马、平衡木等运动员接触类的器材产品上，也会融入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这个训练的提升和裁判员的这个数据的采集。
3: 从一块手工缝制的体操垫做起，单杠、双杠，再到自行车、人造草坪，山东德州体育产业园内的企业不断研发新品，成为引领国际标准的体育用品供应商。本届亚运会一共为16个大项提供器材。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座体育产业园。那我所骑的这辆自行车呢是最新款的锐豹碳纤维自行车。那本届的亚运会呢，中国国家队的战车就是它的升级加强版。
5: 这一版就是要去参加那个亚运会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像前叉进行了一个外挂的一个设计，骑下来速度更快。
3: 锐豹是我国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自行车，2016年里约奥运会它第一次登上奥运赛场，打破欧美品牌的百年垄断，让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们第一次骑上了国产自行车征战世界大赛。
6: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室呢，里面我们所在配装配的研发的基本上都是为专业车队包括国家队，部分在研发阶段的产品也会在这里试装，在这里做样品。
3: 服务大赛赛场不仅装备要比参赛运动员先到位，随着装备一同出发的还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是从设计之初就对这些器材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了如

0: 执掌的工程师。
1: 大家看到工具非常多，有一部分工具呢现在也在随队技师在配合着车队在工作。比如说大家看看那一个箱子，那个箱子是一个基本的随队技师的配置。
0: 以体育产业链主企业牵引，山东德州乐陵的体育产业园已聚集上下游配套企业30多家。
2: 政府在土地、金融等等方面的支持，还有我们在市场的

0: 看中国制造的话，层次更多了。
1: 没错，你刚才提的，其实关于近几年以来，关于世界上综合性的单项或者是综合性运动会，那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中国产品，包括中国广告，应该说是无处不在。从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的这种国际地位明显的抬升，中国不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的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我们自吹自夸，确实是如此。以这次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而言，这一方面体现的就更加优。刚才我们说的亚运会说的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在成绩这方面的优异表现。
0: 对，
1: 那么说到制造这块，我们就更加自信了，对吧？那么刚才小片里放了一个，主要是自行车和这种体操管理的这个垫子，这两个产品其实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刚才小片里提供的这个记者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那我们再透一个数据，就是在名古屋所有体育项目的直播信号，我们看到都是由谁来？都是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来负责的，非常了不起。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承办的东道主把这块的权限啊由亚奥运会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来负责，而这次在名古屋却实现了这一点。所以提到中国制造设计产品等等，还不远远及这是一个垫子，一个自行车的问题。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垫子，其实有一点小平里提了一句，我不知道引起没引起任杰和观众朋友的注意，他提到垫子里加入了一个压电传感装置。
0: 对，
1: 就这一项，就你刚才说智能的质量非常管用。因为这个垫子有了智能感觉之后，运动员跳上去之后，数据马上即时反馈给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这样的话三方都有获益，
0: 更准确、更公平。
1: 对，对于运动员、教练员来说，根据垫子给出的数据，会进一步的调整你训练和比赛的方式，甚至这个技术动作。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通过数据的提供，马上掌握相应的这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所以，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垫子中，背后隐藏了中国产品非常高级的这种丰富的内涵。
0: 对，其实通过你的分享，我想大家也是自豪感满满哈。现在呢，比赛仍在继续进行当中，拼搏永不停歇。一边是中国健儿在赛场上挥洒热爱与挑战中突破自我，而另一边中国品牌正在加速出海，用制造升级创造优异的成绩，期待中国健儿和中国品牌传来更多的好消息。镜头转回国内，我们来关注一下燃气使用的安全，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2: 好的，任杰。一些商家呢，在广告当中呢，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省气神器。那么所谓的聚能环呢，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会宣称它能够让火旺盛，而且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而就在近日呢，陕西榆林中院对一起加装燃气聚能环所引发的人身损害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一起来看。
3: 案件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4: 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3: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聚能环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 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燃气聚能环呢，因为一个虚假的省一半的宣传，就让一个家庭家破人亡了，这个代价实在太过沉重。那么这也再次的敲响了警钟，居家安全呢容不得半点侥幸，更不能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节能神器。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杰。
0: 好的，谢谢柏林哈。刚刚柏林提到了安全风险，但是记者在搜索的时候发现，

0: 目前仍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有大量的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宣传的卖点。然而根据相关的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我们接着看。
1: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划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生气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家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专家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3: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正如专家所言，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
4: 记住，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是吧？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我少把煤气灶都炸掉。
1: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优先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5: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0: 这样的一个事情触目惊心啊，4.5块，但是损失的是两条生命哈。其实仔细冷静下来想一想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儿。你看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如果说这个能省20%到30%的气，我们就可以完全不用从俄罗斯去进口这么多的天然气了，对吧？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有时候的话就是智商税。
6: 是啊，我们注意到陕西法院对这起案件的二审判决之中啊，除了销售、制造平台负相应的主要责任之外，那么消费者也连带了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0: 嗯，
6: 那么这样一种判决的结果，就是回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作为一个消费者，要有自己起码的认知。你花4.5块，你就希望你们家天然气的消耗一个月能省20%到30%，这个符合正常的认知吗？对吧？在这方面，我觉得缺乏起码的认知是造成了这一起不应该有出现的家庭悲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这起事件也提醒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还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提升，不是宣传厂家，当然他做的不对啊，夸大宣传呀、等等。但是呢，对于夸大宣传，你自己也有一个起码的认知。宣传的过于华丽、过于不靠谱，你自己就觉得这不正常，对吧？你要不正常不买，你就没有这个。

悲剧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刚才小片里提到，人家也说到了，为什么明知的造成这样两条人命的后果的聚能盘，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上仍然公然的去销售？哎，这就点到了核心了。因为在这次法院的判决之中，关于聚能盘，法院给出的性质认定是缺陷产品，不是一个违法违规的产品。如果违法违规，公安部门早就取缔了。但是如果是缺陷产品，哎，这里头就有一定的空间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要加强一些。

0: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
1: 很久以前，靠着边境一带住着一位老人，他性子淡然，看待事物总有不一样的想法。
2: 阿爸，马跑了！
3: 这马追不回来了。
4: 丢了一匹马，怎知不是好事呢？
3: 阿爸，马回来了，还带回了胡人的马。
5: 这几匹马真高啊！是啊，是啊，运气太好了。
1: 得了这些马，怎知不是祸呢？
5: 好好的孩子摔断了腿，
1: 摔断了腿，怎知不是好事呢？
5: 好好的孩子，
6: 边疆告急，所有壮丁同归，走。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才能行稳致远。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短跑是蓄势待发的顶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1: 11秒5，
2: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1: 11秒5英里吧。
3: 15以内。
0: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2: 11秒8，
1: 12秒整，
4: 13秒38，
5: 16秒左右，
6: 16秒，
7: 大概16秒。
0: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7: 苏炳添、
2: 谢震业、
1: 胡凯。
0: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8: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

0: 百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1: 寄予体育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首位百米世界冠军胡凯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凯老师精彩开课。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凯。今天的课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跑出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之所以能有这种体会，还得从我的非典型的运动生涯跟大家讲起。我呢，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青岛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黄渤。20年前啊，黄渤演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有人看过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今天我给大家来学一学啊。当时这个电影啊，讲到他们要去偷宝石，想了很多的办法，道哥想了很多的办法，黄渤跟他说不用想很多的办法，抢了就跑就可以了。黄渤当时是这么说的，说道哥没这么麻烦，我上去拿了我就跑，我跑快，我1厘米跑12秒5。在学校里边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孩子，那么就2点：学习好，体育好。体育好怎么能表现体育好呢？100米跑得快，你就是体育好。而100米12秒5这个成绩，在我们眼里已经是跑得飞快的了。我所在的中学青岛三中啊，它是一个体育传统学校。参加运动会我有3项，100米、200米和跳高，有3项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100米跑11秒3，非常厉害吧。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的启蒙教练说，你这个小子啊，这么多年一直不是田径队的，赢我们田径队的队员，马上高三了，你到底要不要进田径队？我说我不进，我爸妈不让我进。当时父母的感觉就是，只有学习不好的才去练体育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就得了。我的启蒙教练就说，通过体育是有可能走特长生的道路加分的，我这才进入到了田径队。进到田径队啊，我练了1个月，我的成绩就突破了11秒。练100米的同学都知道，100米突破11秒是多难的。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清华测冬令营，当时刚从德国归国的我的教练李庆老师全程看了我的奔跑的节奏，首计时10秒7，叫过来一看，明显没有练过，这是个好苗子，所以你作为我的开门弟子吧。我就这么上了清华。我练到8个月的时候，就打破了青岛市的最高纪录，啊，练到10个月的时候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标准，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啊！讲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凡尔赛啊？说你这么高的天赋，这么高的悟性，在这给我们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对于天赋和悟性这个词儿啊，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用练，跑得就快。啊，不用做，不用教，任何动作就会，这就是天赋。但是我们一项运动很多的事情是由无数的关键性细节组成的，你不可能每一项细节都掌握呀，这就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我讲的第二点，叫悟性。为什么有人说第一次做你总是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做个10几次之后你就做成最好的了，这就是悟性。对于关键性细节

0: 的天然掌握程度叫做天赋，那么对于关键性细节的感知程度和认知程度就叫做悟性。悟性和天赋在成功的道路上缺一不可，但是这两项决定的是你成绩的上限，决定成绩下限的是努力。所以当我来到清华的时候，我就会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天赋和悟性要经历努力的淬炼，坚持的淬炼，才能确保成功。我们运动员呀，我们每天都是要训练的，周一到周六雷打不动，节假日是没有的，我们一周要训练六次。最痛苦的是周二和周五，周二和周五我们叫速度耐力课，这个课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四不是，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练完之后那个乳酸马上就堆上来了，当乳酸堆到你的屁股和腰上的时候，浑身都是难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满地打滚，而这种满地打滚的场景，我们一周都要经历两次。我在清华训练的七年的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600多天，接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天天在学校训练。我有5个春节是在清华园里边度过的，七年，我在清华练了七年，我每一天都会记训练笔记，这点点滴滴记录了我七年的训练时光。大家看，很简陋的笔记，一天一页，七年坚持下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科研的时候，你能否真正的坚持一天做一点的记录，把你这些热爱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1: 在天赋悟性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下，胡凯的成功来得很快。在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赛场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凯虽然带伤参赛，依旧信心满满。他在教练李庆的指导下收放自如，顺利闯入了决赛。而在此之前，田径三大赛的百米跑道上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踏足。
0: 决赛是2005年的8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场决赛呀，是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在比赛前，李老师跟我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听枪，而我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在第二道，发令枪一响，我特别顺利的第一个冲出了赛道。我感觉在前30米没有人比我跑得更快，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按照以往我的节奏，如果30米到40米我是处于领先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顺利地进到我的节奏，然后用我强大的后撑的能力迅速地把对手拉开，从而获得冠军。但是不幸和插曲发生了，我在去比赛之前的一个半月后群严重的拉伤，所以当我出发跑到第40米左右的时候，当我身体刚刚抬起来的时候，那个伤病突然就给我反应了，腿紧，我想坏了，这个伤要有反应了。正在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耳边就听到旁边道有人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冷静就麻烦了，如果按大家想的，短跑就是蓄积力，然后一味的冲到底，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加足的马力，赶紧甩开对手呀？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顺利的把这个艰难的时期度过去，然后再调整节奏，调整状态，从后程再发起冲击。 这样的一个暗示，大概两三秒钟就过去了。这两三秒钟啊，二三十米就过去了。正是由于我没有把自己跑紧，正是由于我给自己的暗示是放松，所以在二三十米之后啊，到六七十米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后面追赶的脚步了。这个时候腿伤啊也没有反应了，我就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后程节奏，顺利地冲过了终点。以前有人问过我说，冲线的时候你想什么？我告诉大家，任何人如果跟你说我冲线的时候想这想那，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当你冲过终点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队友，突然他从看台上扔下了一面国旗，一下子我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尤其听到了我们中国人在喊我们赢了。
1: 在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胡凯以10秒30的成绩获得金牌。他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节奏，也跑出了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100米项目的世界冠军。
0: 20年前，我就是披着这面国旗拿到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当你披上这面国旗的时候啊，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为的是祖国而战，我们获得的这个金牌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那次比赛当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快，就得先让自己慢下来。那现在就会有人问了，100米转瞬即逝10秒钟，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让你放松下来呢？我告诉大家，跑步这个项目在我们的理论上叫周期性运动，摆臂抬腿落地，摆臂抬腿落地，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断重复这个周期完成比赛，就叫周期性的运动。那么在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有该它发力的点，就留给了你可以放松的空间。比如说在短跑的项目当中，当我们的脚踏地的一瞬间，我们是发力的，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腾空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的。这个环节如果能处理好，我们叫你的放松能力很强。实际上早在90年代，就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指出，一个三级运动员到健将级运动员的提高过程当中，他所提高的能力幅度最大的就是放松的能力。也就是说，放松的能力决定了你运动水平的上限。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吧，最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他在距离终点还有4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回头望月。当然这是他实力的表现，也是他自信的表现，更重要的就是他放松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博尔特的师兄，也是一个牙买加的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叫阿萨法·鲍威尔。阿萨法·鲍威尔是博尔特之前屡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12年伦敦奥运会的4x100米最后一棒跑出了迄今为止人类100米行进间的最快纪录。这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00米从未染指过奥运的奖牌，因为他不会放松。因为百米比赛转瞬即逝，所以他就不敢放松。勇于去尝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在胡凯的运动生涯中，从不缺少勇于尝试的勇气，但他获得世界冠军后的喜悦却和百米比赛一样转瞬即逝。2006年，胡凯遭遇了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伤病。
0: 田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末端病。我伤到的地方叫骶髂关节，在大腿的根部。 肌肉出了问题可以治肌肉，但是末端出了问题很难恢复，

大家都不知道要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每次的时候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不断的透，从这儿扎进去，从屁股这个针就要捅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4、25岁的成年人了，每次训练完要进到医疗室的时候，我都蹲在医疗室的门口做20分钟的思想建设才敢进去。所以伤病啊，是对运动员最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实际上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已经恢复的时候，你进入到赛场上，你再也找不着这种感觉了。以前前40米我只要领先，后面我顺起来没有人能追上我，现在我前40米我前80米都领先了，我都跑不出以往的节奏。你看到以前那些赢不了你的人蹭蹭蹭都跑到你的前面去了，你看到以往你很容易能拿到的金牌拿到的奖牌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世界冠军呢，你还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我是真感觉要放弃了。李老师和师母跟我讲说，我们允许你失败，但不允许你不去尝试。最后说了一段啊，引用的是曼德拉的话，人生最大的辉煌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咬着牙我也要坚持到奥运达标关门的前一天，如果我真达不了标，我无悔我的付出。终于在2008年的好运北京的鸟巢测试赛当中，我的100米跑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0秒24，和我们的接力队一起杀入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盛世的奥运，也是我圆梦的那一刻。参加奥运会之前，我是带着巨大的信心来准备比赛，但是由于之前好运北京强度过大，导致旧伤再次发作，所以整个奥运准备的周期实际上对我来讲是很失败的。所以别看奥运会我100米进到了第二轮，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挥相当不满意。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愿望都压到了4x100米接力上。预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以第9、第5的身份第8名进到了决赛。当这个央视的采访说你们怎么想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想一直背负着幸运走下去，中国人已经看了太多的金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拿这个金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奥运赛场上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和最好的状态。在奥运4x100米决赛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状态都调整到了最高的这个状态，最顶级的状态。但是我恰恰忽略了一点，我的队友他并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接力的磨合就出了问题。特别寸的是我们接力的比赛啊是要看点的，我们在预跑线前站好，比如说这是预跑线，我们在这站好，我们要往后量20脚到30脚，在这儿贴一个标志线。那么我们会回头看我的队友，当我的队友跑到这个标志线的时候，我会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然后我的队友说接，我会伸手把棒接过来。所以看队友跑得准不准是运动员很重要的一项能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阴差阳错。大家知道啊，这是一条线，我踏点有可能我是前脚尖踏到点上去，有可能是我的后脚踏到点上去，也有可能是我整个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如果我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我起跑那是最完美的。但是那一天我们奥运会比赛的那天恰恰出现了当时对我们最不利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的队友前脚尖踏到了线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等，我可以稍微等一下再跑，我们两个肯定接棒接的就没有速度那么快，他就追上我了。但是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我要

0: 表现出最好的状态，所以我没有等，扭头就跑。再加上我当时的状态又调整到最好，所以我的队友没有追上我。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时候，只能说带领中国4x100米接力队闯入了奥运会的决赛。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当时比完了我还嘴硬着呢，因为接力这个项目啊，但凡出事儿都是交棒人的问题，接棒人不太承担责任，因为他只要看准了点，他跑起来就可以，控制你跑快跑慢是否减速是交棒人在喊的，他最清楚。我当时还嘴硬着呢，我说我们就想赢日本，我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用一个奥运会前八名的成绩为自己证明啊！所以当时还是过于自私了。这次的奥运会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运动生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大的遗憾。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是胡凯运动生涯中学到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欲速则不达，想快先要慢。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赛场到职场。那你说你讲了赛场上啊，100米需要放松，我们又不跑100米。那职场上学习当中是不是放松就管用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很忙，天天拿着手机，有空就刷点视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大段的时间，哪怕看一点闲书，哪怕看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我们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整段的时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画的国画跟外国的油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的国画有好多的留白，画水画几笔，画船画几笔，所有的留白都给你的是一个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虽然一点都没有着笔，但却是这个画的精髓所在。这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里跟大家说的松弛，说的放松，并不是躺平，而是让大家敢于有点时间做一些愉悦自己的事情，从而聚集起更大的能量，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去释放这些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这就是要想快就得慢下来在职场当中的应用。
1: 2009年全运会后，28岁的胡凯因伤退役，并于2013年获取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从学生运动员到教师，从赛场到职场，肩负起文体工作的他，始终带着运动员不服输的劲头。刚一上任，就在巨大压力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形式新颖的3000人新年晚会，让学校的新年晚会从此一举成名。
0: 那一年新年晚会结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离开了那个综合体育馆，我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舞台中央。我突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2005年8月16号晚上，当我拿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之后，我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伊兹梅尔我们大运村的那个天台上。我看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深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突然明白，这个体育对于你的人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命题叫特修斯之船，说的是一艘船，它被不断的改造，不断的改造，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了之后，这艘船还是不是以前的那艘船呢？这就是从赛场到职场的一个转变。从我的角度上认为，我觉得只要他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还是扬帆起航，那么他就一定还是那艘船。我对我现在所有的队员说的

0: 句最中肯的话，就是不要去管你做的那件事意义多么高多么低，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参加的哪怕就是学校的运动会，但只要你认真准备，只要你追求过程不想结果，那么它就是你的奥运会。愿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的节奏，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胡凯老师的精彩分享。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教一教关于跑步方面的技巧？
0: 可以啊，没问题。短跑实际上在100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分两个段落啊，一个是起跑加速段，一个是途中跑阶段。我们在练习这个叫起跑加速段和这个途中跑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叫专门练习或者叫专项练习，分别叫高抬腿和车轮跑。高抬腿你们都做过吧？好的。第二一个叫车轮跑啊，车轮跑类似于你的腿像一个车轮一样，像一个车轮一样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夸张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矫枉必须过正。我们用车轮跑就是告诉你，途中跑的时候应该身体直立，通过后群发力。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后仰起来，然后正常跑的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就会不前倾。如果你把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先低着头，慢慢身体抬起来，再做车轮跑，我们试一试，来，开始。只要把这两个练习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米跑动的节奏和技术。好吧，谢谢三位同学。
1: 那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2: 吴凯老师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有什么臂伤的建议吗？
0: 往往我们出现伤病的时候，对自己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告诉自己要长成绩了，我们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暗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比如说是这个末端病，就骶髂关节像我这种啊，膝盖有问题，跟腱有问题，不是这种小的肌肉拉伤，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在意。
2: 谢谢胡凯老师。
3: 我想请问一下胡凯老师，就是运动生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和伤病，请问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0: 一个人能够坚持很重要一点就是热爱。我现在都是特别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觉得能让我一次一次面对失败的挑战，面对伤病的挑战。
1: 谢谢胡凯老师，热爱可解千难，也给您的人生添了色彩。谢谢您。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本人也是一名3D 跳远运动员，那么胡凯老师的一种拼搏向上的劲儿，可能也会带给我未来的赛场和生活当中无畏前进。
5: 冷静这个词让我感触很深，我是练3D 跳远，然后在3D 跳远赛场上，我的前两次试跳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要放松，我也及时调整过来，最后让我取得冠军。
6: 三个月跑到10秒7，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是所谓的天赋不过是在田径场里挥洒出来的汗水。

0: 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他们刚一走，嘴巴哐哐塌了，烧化了，跟狼一样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在那屋子里面转呐、啊。
1: 最后把我们办公室那个秘书啊，给敲走了，变成那个新华的家属了。
2: 这个创新呢，是这个行业里面革命性的创新，是国内首创。
3: 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认知，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企业就是应该迎难而上。
0: 整个那个扫地矿砸下来的时候，哎呀，那个高兴。
4: 新华、麦克、东北，麦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哦。

小小的一座博物馆，却蕴藏着中国最顶尖的古代冶铁遗址。穿越历史千年，中国早已是全球

0: 最大的铁合金生产与消费国，几乎所有的现代工业产品背后都有铁合金的身影，尤其是一些高端装备，铁合金更是必不可少。
1: 焦作市麦科冶金机械有限公司恰恰是中国铁合金工业从民营崛起、产能爆发到如今绿色智能高端发展这一历程的参与者与见

0: 铁合金工业走向绿色智能。麦科冶金的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筑系统更是为国内首创、国际先进，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难题，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如今麦科冶金仍然在铁合金烧结与浇筑领域持续深耕，与北京科技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技术总监刘长勇每隔两个月就会带队拜访王海泉教授。
1: 目标还是主要是通过我们的研发来提高我们这个铁模的寿命。
2: 就这三个品种加起来，全国的年产量大概是在4300万吨左右。
1: 退休之前能够把这个项目能够真正落地的话，真的对这个铁合金行业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北京科技大学出名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拥有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被誉为钢铁摇篮。自从2024年麦科冶金与北科大建立产学研合作后，双方就麦科冶金的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筑系统中浇筑以及冷却工艺对粉末率、铁模寿命以及合金块质量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距离北京1600公里以外的福建钢铁新标杆，福建龙钢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来自麦科冶金的配备了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的烧结机，正在以每天10000吨的处理量，助力这间工业4.0的智能钢厂，为汽车、船舶、高端装备等众多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材料。
3: 哎呀，这么风光啊！风光了那个。
4: 托你的福。
3: 你看他比我大一岁，比我还年轻，是吧？
5: 你五百强呀！
4: 望尘莫及啊！
3: 身体强才是真正的强。
0: 刘志和，麦科冶金的创始人，带队拜访已经合作20多年的老朋友，龙钢新材的董事长陈茂春。
3: 我们这老一代的这个钢铁人啊，为中国的钢铁做出巨大的贡献，以龙钢作为钢铁工业4.0的标杆，这就是成果之一。现在不但是你们去啊，真的值得一看。
4: 现代化，
3: 这就有他们的功劳。这个烧结机300做出来，一直投产很顺。
0: 20多年前，陈茂春曾感慨地说：“麦克兴华共百年。”麦科冶金与龙钢的缘分还要追溯到麦科冶金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河南省焦作市自1898年就已经进入了机械化采矿的时代，历史的底蕴与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矿山设备一度成为焦作的优势产业。麦科冶金在转型前就是焦作当地的一家有名的选矿设备生产企业。
6: 老师，请进。这边是我们的展厅，展示的是钢厂关键设备的一个布局。这边是我们的设备，
7: 我看到有蓝色、绿色、红色的灯带哈，这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6: 对，我们的核心产品烧结机，下面这个绿色的环。
7: 对我来说最大的震撼哈，不是这个物质本身，而是你的存在。因为在冶金冠军，我们对话了上百位的企业的负责人，一般都是魁梧的男性，但是有巨大的这个萌叉感啊。你是谁？你在公司的角色是什么？
6: 我现在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但是我是二代接班。
7: 什么时候加入的呢？
6: 我是大学毕业是2008年，2009年进入公司。
7: 哇哦，2009年，今年是2026年，
6: 是的。很多年了，
7: 很多年了，但很好。我感觉这家企业的蓬勃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任何的沧桑。
6: 心态好。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客户群体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政策的一个调整，我们很多客户有出现流失的情况。
0: 矿山政策改革的同时，1992年，国家全面开放了钢铁产业，河北、江苏等地的民营钢厂遍地开花。但早期的民营钢铁厂受限于资金的压力，多采用

0: 土烧的烧结方法。2000年，国家全面禁止土烧，要求烧结必须使用18平方米以上的烧结机。麦克冶金试图抓住这个机会。
1: 烧结机它主要的原理就是把铁矿粉进行混合，混合过以后，然后进到烧结系统里面，然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烧结矿
0: 啊，
1: 球状烧结矿。它解决的就是高炉不能直接把铁矿粉投入到高炉进行炼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当时有个时代背景，当时这个民营企业的钢铁厂啊，都是属于那种土烧，既不环保，产量又低，而且成本还很高。国家那时候建一个钢铁厂，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
3: 他们的属于抽风嘛，抽风烧，我们这属于鼓风烧。而我们的鼓风呢，大概当时就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确实也很难的呢。铁精粉用鼓风烧结，我们这是第一家，没有，从来没有过。
0: 刘志和与刘进忠兄弟俩在中国钢铁产业巨大变革的时代洪流中，成为了勇敢的弄潮儿。
1: 就我父亲就因为这件事情，他有5-6年的时间，就是每天回家就在看图纸，他会要求我必须跟着他的思路走，去研究这一套装备。
4: 那是多大？高中生？
1: 初中。
4: 初中？
1: 对，
4: 初中就耳濡目染如何做中国炼冶金的烧结机。
1: 对。
0: 经过反复的摸索试验，麦克冶金生产出了第一台鼓风式烧结机，成本仅为抽风式烧结机的1/10。
4: 这个新产品打开市场，必然你自己还在做实验呢。那别人家凭什么相信你的稳定性啊？
1: 就他们很有兴趣，因为成本好低啊。也是通过客户和朋友的介绍，我们有了第一个愿意陪我们一起吃螃蟹的我们的客户。我们在山西建了第一台的就是鼓风式的这个烧结机。
0: 经过调试，麦克的鼓风式烧结机真的试验成功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企业慕名参观，其中就有麦克冶金在河北的第一家客户顺达钢铁。
3: 等他们到达那时候，一些铁矿石就出来了，那个铁金整个那个烧结矿一块一块的夸夸往下掉，敲的那个响是那个心里高兴的那个形容不出来。哎呀，那烧的那个好啊，这怎么就能把铁精粉烧成了？他自己也纳闷了。他爬来爬去，从那爬到顶上，爬到下面，到处乱看，看了半天，哎，他说这个还真的烧的还不错。
0: 亲眼见证了麦克冶金的烧结机顺畅的工作，顺达当即就决定让麦克冶金为他们生产一台。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顺达的参观团队刚走，位于山西的这台实验机就坍塌了，这让麦克冶金从实验成功的兴奋中一下子惊醒，认真分析问题的根源。
3: 他们刚一走，这边哐当，整个那个塌了，整个那个烧化了。我们的是一个试验机，它并不是一个成品。壁条是螺纹钢的，那根本就不经烧，1000多度，你想嘛，那玩意一下就塌了。哎，但是人家看当时看的时候挺好，然后要求我们所有的材料必须加耐热材料，必须把它扩大，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就按那个模式再搞，这就算是成功了一台，第一台就算是成功了。
0: 为了能够满足顺达的需求，麦克冶金专门请设计院结合顺达的工况，用麦克冶金的技术设计了一套满足使用要求的图纸。结果烧结机建起来后，却始终没办法重现试验机那种充分烧结的状态。
1: 我们的整个烧结机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它下的料还是粉料，就那个块料很少。
3: 长沙院的吴院长还有那个济源钢铁厂那个李厂长都请来了，请来了以后看问题出在哪儿，给我们找毛病，找不到，没办法。我那个时候就跟狼一样，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在那屋子里面转啊，解决不了啊，你没办法。
1: 后来我们真的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就甲方钢厂它有一个炉钳工，我们这帮人都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炉钳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3: 他在这看着，他说烧这么就烧不成。后来他说咱们地里面农民爬地的时候有个耙子，在地里一爬，它不透气性就好了吗？完了我就在那个上面焊了一个铁丝，拿铁丝焊了一个耙子，焊在那个上面，就等于把那个料呢勾了一个缝，勾了一个缝。他勾完缝以后，后面呼一下。好了，
5: 听到我之后也高兴坏了，
3: 激动。
5: 了那么多心血啊，嗯，这么一个小的改变成功了。
3: 对，就这一点，就差了这一点。最后大地那个筷子整个那个烧结矿砸下来的时候，哎呀，那个高兴。
0: 河北作为我国的钢铁大省，顺达案例的成功彻底引爆了麦克冶金在钢铁行业的名声。
1: 很多客户参观后来都是去顺达参观的，而且基本上参观过了我们就签了很多的合同，包括我记得我们合作比较早的像龙钢，龙钢当时现在的龙钢当时是河北新华钢铁。
6: 哎呀，这样想起来真的是值得回忆的。我用了四个月建一个高炉，真的给我实现的。5月9号这个破土动力，9月9号陶厂，永远的记忆。但是陶厂的那一天，我在会上宣布我要建一个股份烧结机，3个月建成。后来真的3个月建成了。
2: 3个月建成，那是不可想象的，
6: 历史罕见，
2: 不可想象，只有我们民营企业才能做到这个东西。我们天天加班，那时候
4: 你还
2: 拍着照，陈总也拍天天加班，拍赵耿啊，
6: 对，
2: 拍赵耿住在我们那个
4: 催货，
6: 还把办公室一个美女给他包了，
2: 最后把我们办公室那个秘书啊给撬走了，变成那个新华的这个家属了，
6: 这也是一个故事啊。
4: 他们俩是亲家，
6: 对，我们是大亲家，他们是小亲家，企业是为大家嘛。
4: 对对对，
2: 以前小刘是我。
0: 伴随着新华的发展，产能不断扩大，烧结机从36平到75平，再到150平，都是由麦克冶金来完成。在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和钢铁产业的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倡导下，2018年，陈茂春回到老家福建，建起了福建钢铁新标杆。4.0的智能钢厂龙钢新材仍然坚定地选择麦克冶金，而麦克冶金不但为龙钢建起了300平米的烧结机，还为龙钢配套了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
6: 搞企业接下一个理念，说兴办企业抓管理，10年的企业抓制度，百年的企业抓文化。百年我们要做百年的企业，新华麦克不百年，
2: 有感而发嘛，是吧？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6: 对，
2: 是吧？
6: 对，
2: 新华麦克共百年。
6: 在现在还比这更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抓创新，麦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
1: 跟烧结机相连的，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烧结环冷，烟气循环系统。
4: 这系统听上去就非常的节能环保，还可以治理这些烟气，是吧？
1: 对对对，第一是就是减排，第二呢就可以这个提产增效，第三呢还可以做到降低固体能源的使用。
4: 那说环保不再是成本中心，是利润中心，它还能提产增效，不仅仅是环保设备了。
1: 是的，是的。
0: 2018年，国务院正式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在钢铁、火电、焦化、有色等几个重点行业，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钢铁行业由爆发式增长到绿色智能化发展的麦克冶金，在烧结烟气循环利用方面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储备。然而，当麦克冶金信心满满地去河北的一家老客户那儿推广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时，却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 我们发现他已经上了一套烟气循环系统，当时他们生产的时候循环不能用，不但提不了产，还减产呢。
7: 李厂说：“这个真的是上当受骗了。”
1: 后来我们也很好奇，什么样的系统能让客户的意见就是反面意见这么多？后来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实地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这套烟气循环系统。
7: 到现场一看，他们实际取风点的位置跟他那个烟气这块东西是完全不匹配的。虽然有一定的怀疑啊，但是我们讲出了我们的道理的话，他们是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这个分析的。整个项目呢，我们按照我们的优化方案进行一些整改，
8: 改完以后确实提产了，也确实。

0: 也减赔了。
1: 很快在河北的钢铁圈子里，麦克冶金的新设备再次成为大家观摩讨论的焦点。
0: 他们河北都特别爱对标，经常就是各家串串对对标啊，你这烧结一平米比如产多少吨，耗多少煤，对标以后发现，你这指标怎么这么好，是咋弄的，说麦克弄的。这样的话他们就好多家都主动找我们联系，我们也是针对各家业务员都出去跑，跑了以后去奥森去敬业，然后一去推以后，一家订我们5台，另一家订我们7台。
1: 敬业集团有限公司，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龙头。
2: 我们跟敬业合作，最开始的时候是有挑战的，但也是机遇。当时敬业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这个技术参数和指标，他们要求烟气循环率要达到25%，然后第二呢就是固体能源2%，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第三呢就是它要提产3%，因为这个技术参数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达到过。但是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能实现，我们就跟那个河南理工大学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会有技术的老师来支持我们做这个技术改革和优化。
3: 我们这块主要是结合麦克冶金它在烧结方面的一个技术优势，为麦克冶金的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3维数值模型，对它内部的烟气流动进行相应的数值模拟，保证流量分配的一个均匀性，并且对它的烟道烟罩进行局部的细节优化，最终达到提高产能节能降碳的一个目的。
4: 麦克冶金通过与河南理工大学深入的产学研合作，优化升级了原有的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完全满足了敬业集团的需求。敬业集团一年之内就投产了7套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并且在行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分享经验。
5: 哎，老师，您看这是敬业负责人在冶金信息网上发表了这个文章，
4: 烧结烟气循环工艺的烧结机的应用。哎，我看还有咱们的企业的名字啊，河南焦作麦克冶金，好厉害啊！
5: 对，这是我们公司给他改造的。后面他们还有总结的数据啊，烟气循环减排量25.4%，固体燃料消耗降低1.7公斤每吨，同时提高了产量，每天提高165吨。
1: 随着7套烧结环冷烟气循环治理系统的交付使用，敬业集团在2018年蓝天保卫战中率先完成了烧结机超低排放烟气循环升级，成为河北省的环保标杆。

0: 如今麦克眼镜的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筑物系统不但有诸多的成功案例，还取得了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荣誉，科技成果鉴定为国际先进。而麦克眼镜这套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筑系统的成功，还要从一次失败的案例说起。
1: 西京矿业看我们烧结做得挺好，自动化转得挺自在哈，专门找到我去商量说，能不能给我们研究个浇筑机，别让我们这固定的这样再弄哈，那个自动化给实现了。然后我说哟，那我没做过呀，他没做过，让你们研究研究呗。
2: 你当时觉得这个确实是个挑战，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企业就是应该迎难而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毅然决然的准备做这个实验。
0: 铸铁机冶金行业将高炉铁水、铁合金铁水连续铸成块状的关键配套设备。经常与钢铁厂打交道的麦克冶金知道，在钢铁厂链条式的铸铁机是比较成熟的，但浇筑温度低，而铁合金浇筑的温度则比较高。
3: 我们就在铁模的材质啊，以及这个铁模的形状、脱模剂上进行了一些优化，想着应该是可以的。
2: 这个铁模是整个浇筑系统的一个易损件，虽然它是易损件，但它也是一个核心部件，所以当它三个月撑不住就直接损坏的时候，客户要求说，那你这套设备干失败了。当时我们跟客户间的合作协议

0: 承诺就是我们全部回收，然后把款退给客户。
1: 虽然首次尝试做铸铁机以失败告终，但麦克冶金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放弃。在随后的两年，铁合金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不仅出现了多家新建的铁合金厂，所要浇铸处理的铁合金量也大大增加。依靠传统的浇铸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产能、环保政策等等需求，市场缺口越来越大。2018年，麦克冶金带着全新的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铸系统再次杀回市场。
0: 推向市场以后的反响非常好，快速的在各个铁合金厂就推广开了，非常迅速。通过这套设备，我们还取得了河南省重大装备首台套的一个荣誉。2015年，我看我们做铸铁机失败了，但是2018年尝试做绿色铁合金的智能连续浇铸却大获成功啊，这是怎么做到的？
2: 2015年我们那个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是让我总结出来连续浇铸的这个技术瓶颈。那么创新的源泉呢，是来自于我们成熟的产品烧结机。它特殊的泄流方式让我们解决了这个脱模的这个瓶颈。同时呢，我们引入了铺底料工艺，这样把这个铁模的寿命从原来的3到4个月提高到18到24个月，效果非常好，
1: 真的永不言弃啊，又精益求精。
2: 是，确实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铁合金行业第一台首台，甚至在国际上都是第一台的。
1: 麦克冶金的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铸系统首先在我国的铁合金工业重镇乌兰察布落地开花，而山西东方资源集团的引进则成为了铁合金智能连续浇铸系统成功路上的高光时刻。
3: 东方资源要建我们4台烧结呀，我们两家关系也非常好了，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产品一定要去分享呀，所以当时我就去找他们那个薛总去分享，说新技术，我们现在有个浇铸机比你现在浇铸机好多了，我们这浇铸机要是建成的话，含粉率能降低，在内蒙零粉率。零粉率是啥概念？正常的是10到12的粉，10%的粉你得再回炉再去耗电才能再变成成品。我们零粉率是啥概念？那就是没有粉，一下你相当于10%的效益。
1: 2023年，7条麦克冶金的绿色铁合金智能连续浇铸系统在山西东方资源集团投产，助力其成为亚洲最大的高碳锰铁自动化生产示范基地。2023年，麦克冶金的烧结浇铸成套设备获评河南省单项冠军。
4: 麦克出现的这个连续的铸机，如果说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认知，解决了我原来这个行业的一个长期以来的痛点。最终呢，我们实现整个装备的这个智能化，那其实对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推动，就是整个铁合金行业的这个技术进步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在这个铁合金这个行业也工作了将近20年了，我本人也是我们在咱们中国金属学会铁合金分会的副主任，同时我也兼任着国际铁合金协会的中国代表这样的一个职务。其实我是相当于代表中国的铁合金行业向世界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麦科迈出来的这一步，确实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说，是向世界科研水平、技术水平迈进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从硅锰合金的使用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1: 这是国内第3条工业废盐自蔓延热解焚烧循环再利用系统。以烧结机为起点，麦克冶金不仅把烧结技术与装备在铁合金领域应用的炉火纯青，还和废盐处置技术世界领先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昂瑞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把烧结技术和装备应用到固废处理的环保领域。
0: 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是在江西投产的第一套，去年是在兰州又投了一套这样的装备，现在应该在试运行和调试期。
5: 对于跨行业的合作，您是怎么考虑的？
0: 把一个产品跨领域、跨行业 进行推广，就是我们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提高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视野和市场的占有率。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研发的挑战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跨行业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技术能力的一个提升，也是本身的一个市场拓展。

0: 冶金呢是个典型的一个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重点产业，但是传统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呢是要做好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升级。那么麦克这个企业呢就是对冶金这个传统企业做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实践。那么我们麦克呢就解决了一个连续浇筑的问题，连续浇筑呢它这个供应路线它的装置呢应该是国内首创，是国内的是开创。那么这个创新呢是这个行业里面革命性的创新。
1: 以前中国工厂啊拼的是便宜的人力低成本和拼规模，那今天拼的是什么呢？节能减排、工业 AI、 自动化、系统效率。今天我在河南焦作探访的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麦克冶金，听名字很传统，但它干的事儿啊非常未来，把原来高污染高能耗和靠人工的铁合金的浇筑变成了连续化智能化和低排放的系统，让工厂少浪费一吨钢，少排一吨碳，少耗一度电，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大更新。很多人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和 AI 的实力，但真正支撑中国成为制造大国的是这些可能没人认识和熟悉的工业隐形冠军，没有流量，没有热搜，却在决定中国工业的天花板。
2: 从鼓风式烧结机打破行业壁垒，到烟气循环治理系统实现环保与增效的双赢，再到智能连续浇筑系统破解行业痛点，麦克冶金以烧结机为起点，不断深耕产业链的深度，始终与中国工业的发展共振同频。如今麦克冶金更是结合自身的技术积淀，不断拓展跨行业服务的边界与能力，在高端装备制造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

0: 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
2: 有请。
3: 各位观众好，四中老师好。
2: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3: 嗯，有点冷。
2: 有点冷啊，还少了。
3: 其实激动的。
2: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3: 谢谢，
2: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3: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2: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3: 我也还行。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2: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3: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真的。
2: 你听我的，真的好不好？来来来，你
3: 谢
2: 是我的，
3: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2: 我比你穿的多。
3: 不用，真的不用。
2: 来，你听我的，
3: 我配上吧。
2: 来，穿上。
3: 我配上。
2: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3: 嗯，
2: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3: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2: 来，慢慢讲。
3: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我就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喊了奶奶，我说奶奶奶奶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

0: 这是什么来说，就是那个滑梯，
1: 冰滑梯是吗？
0: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嘛的呀。
1: 哇，那够大的
0: 啊。 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你跟我一起去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着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还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奶奶你快点，奶奶你快点，奶奶来了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采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为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一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1: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0: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也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到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就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这个问题还有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0: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咱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0: 然后了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人打。
1: 被一个人打？
0: 对。
1: 这是谁？
0: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着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了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他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的好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是个男孩。那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个蒜干厂，把那个毛须切了，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换成蒜干儿，
0: 对对对，
1: 蒜片
0: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是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多少？400多包，一包就是200斤，
0: 200斤，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的嘛，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0: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不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 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0: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将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6万块钱。
0: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就想，有时候我说我就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0: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0: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着奶奶吗？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前3个月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继续找？
0: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气摩托一干的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有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0: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1: 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
0: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就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就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又走不了，喊嘛就在裤子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时候摁着腿，这样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插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一拔，拔出来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就看那血了，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
1: 冻住的，
0: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然后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还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我当时是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炕睡觉，真累了。

0: 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了，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我的肩膀就一点点往上扛，一点点往上搓，一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完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哎，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化，
0: 帮我搓，帮我化。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

0: 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一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呀，
0: 挖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我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上。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的。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的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她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她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她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
0: 对，
1: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0: 想抱抱奶奶。
1: 好好抱抱她。
0: 只想抱抱她。
1: 好好抱抱奶奶。
0: 我真的好想抱奶奶。
1: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来。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

0: 是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龙。

0: 有时候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高脚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子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

0: 奶奶都快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还不错，
1: 挺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起来，
1: 起来，起来，实在受不了了。
2: 奶奶，奶奶，奶奶等
1: 奶奶很好的。

0: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1: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问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湾灭去。
0: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2: 我说你看没看我家范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我看见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3: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1: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一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4: 可以问
1: 吗？那以后奶奶老了
4: 我背着她，是你要我背
2: 别哭了，
4: 我心里一直在着急，我怕你不敢了。
5: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叔叔。
1: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0: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

0: 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1: 谁呀？
0: 看看
2: 二叔，二叔，
0: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3: 我要找到你，
1: 这才是大团圆。
2: 我臭姐，不找你了。
1: 啊，这老姑父。
4: 时隔22年，金龙终于回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

0: 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
1: 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加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3: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1: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个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

0: 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我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2: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
2: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虽然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2: 对，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
2: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

哥哥就是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好像觉得我是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2岁多那会儿，不到3岁的时候。

0: 隔壁邻居送了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院菜场，然后只要到农院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院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去，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自己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吧，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次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就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 它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它是真实的存在的。

0: 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来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反正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
1: 的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顶，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嘛，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也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妈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着了，你要一点靠着门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种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2: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3: 贵阳市花溪区农苑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护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

0: 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1: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是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2: 扛不动。
1: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2: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1: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儿。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什么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2: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3: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2: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1: 他们跟我来了。
2: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都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他去看一下，
0: 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白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也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全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询家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查拐遗留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笔录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以后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0: 抱抱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3: 没有那记忆了。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了，你记得记不得？
5: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3: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5: 有
2: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5: 没有。
2: 没有妹妹。
5: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2: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5: 挺好的，我是这样想过。
2: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5: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2: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5: 比我更好。
2: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4: 我觉得很好，像是我哥就好。
2: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4: 来，
2: 走，来，
1: 难过了啊。
6: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看
11: 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0: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7: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1: 加法

0: 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

0: 菜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好几
2: 声
1: 气
2: 了啊，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在这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6: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6: 对，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

0: 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

0: 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锄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

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

0: 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在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下司子孙，也有了下司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司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松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个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 工人们用了不到

0: 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下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2: 这个是货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1: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2: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2: 于是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2: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测试啊，要是他们测试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2: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1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

0: 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1: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它不能谋取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2: 土匪多次写信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2: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栏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0: 我们的人格真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腿啊，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滑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滑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0: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你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刚在滑的时候是避不了又爬着我桨躲到那。
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0: 原来乘客去上下红江上竹云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翅膀，做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弓步，稍微弓步的，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次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滑法夺得了冠军，而下次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次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思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思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思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思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

0: 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流，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1: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它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各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

0: 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1: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钱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贾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

0: 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3: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

0: 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啊，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厂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

0: 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因为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

0: 福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视台。
1: 他与时代

0: 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片子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你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铁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

0: 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就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孙彪？未曾对决的敢动刀？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

0: 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众人合力

0: 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冲动，此外破。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的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3: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4: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刘谷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5: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

0: 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座，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5: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

0: 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究123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

0: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这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 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的一些《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 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
0: 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我不怕。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 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些，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新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非洲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

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你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0: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本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

0: 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注入我们心

0: 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手。

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金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一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军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2: 不过是对我们古巴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像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了。
0: 啊，咱俩一起摊摊。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2: 我是个帮
0: 我。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穿造价有点高，我寻思俺们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那个非常非常的弱。
1: 来了，王社长，
3: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给他吃一口啊。哎，
3: 其实这个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儿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都是零。
3: 那个车，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要两三天，
4: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5: 还行。

0: 今年一年身体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0: 好吃，要的再吃，不吃要的。
2: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就是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3: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2: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一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1: 无人机这个，
2: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金刚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怎么好人？
1: 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

0: 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面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三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你让一抹啊，
0: 啊，让一抹啊，可得了，得地啊。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父亲的一天，我就是父亲的一天。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你
2: 说那是什么？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没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2: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2: 完蛋了。

0: 笑哎
1: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他们是聋哑人，他们是聋哑人。
1: 可是为什么要写啊？
0: 因为他们听不到。
2: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共处一城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扶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他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担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蛋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鸡鸣。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凡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波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福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数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轮，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这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个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刺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都。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进入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

近于净土的这一个特点，使得水塔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星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西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克风一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的曲班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今年十八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1: 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啦！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夏天了，
3: 都带好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先进，先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5: 大花鱼，我们来了！
6: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1: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6: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5: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6: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一下人家我要过马了呢。
1: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
1: 像我
0: 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2: 加油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是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啊啊！

0: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1: 这没办法，那哪办法？
2: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3: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4: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5: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6: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7: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3: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的地理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8: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泪，类似那种。它为啥叫老鼠泪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你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的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里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

0: 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负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了，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那只？
4: 哪只？
3: 这个是？
5: 这个是？
4: 对，就这只
3: 在动，是它。
5: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个是
5: 现在还在呢。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沧，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控制，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5: 想走。
8: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5: 啊？
8: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5: 豹猫。
8: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5: 很生机
8: 勃勃的。
5: 那叶子有点蔫了。
8: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5: 怎么变态？这个要干预吗？
8: 不干预。
5: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8: 自己长的。
5: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8: 对。
5: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6: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8: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5: 啊？
8: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1: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蜂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2: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1: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了。

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些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

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是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十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二三十个头魁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难道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头魁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

0: 崇武上亿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拳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0: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1: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2: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1: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2: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1: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2: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1: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

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

0: 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2: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也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1: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2: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3: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人。
2: 对，时间都对不上。
1: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2: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1: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0: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 而体贴他人，关

0: 爱相邻也是意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1: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1: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1: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1: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5: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油，就是治疗这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有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1: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5: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1: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

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河。

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

0: 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

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黑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

0: 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举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

0: 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所有人，把各个方向给我盯好了。
3: 连长，快看！
4: 先打死他！走，走，
5: 走，走，
4: 走！我跪，跪，跪，跪！
6: 莫副局长，
7: 什么？
6: 这是我们县的莫副局长。
7: 畜生，全都是畜生，猪狗不如的畜生！
8: 你不怕老子毙了你？
7: 这些旱地里的螃蟹横行不了几天了，
6: 他怎么会落到土匪手中啊？
9: 哎，都怪我没能阻止他，县里的征粮任务重，他非要亲自到乡下去征粮。
6: 这嘎的匪患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9: 我再三再四的阻止了，可是他这个人你不知道，革命热情非常高，对部队征粮工作非常热情，谁也阻止不了。
6: 这狗日的香山雷想这么个独招，
8: 待会儿有你好巧的。
10: 我们是来拯救你们的，你们不感恩戴德，反而帮着解放军来对付我，你们是自取死路。
11: 哼，乡亲们，不要听这些土匪胡言乱语，他们烧我们的房屋，抢我们的粮食，杀我们的亲人，糟蹋我们的女儿，他们是万恶的恶魔，只有解放军才是我们的亲人，解放军一定会回来打死这些恶魔，

0: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1: 呸！畜生，记住，血债一定要血偿的。

0: 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下场。投降吧，否则的话，我一分钟杀个人。
1: 命令不许开枪！
0: 出来投降吧，我们也有优待。 你们一个可以换六个，如果是解放军，一个可以换八个，如果是庄园嘛，可以换所有人。我说话是讲信用的。
2: 我向山雷说话算数，我数三下，你们出来人换，我就放人，否则的话。

0: 向山雷！放开我！高人的向山雷！放开我！高人的向山雷！鬼子，鬼子，你这样既救不了这些百姓，把自己命也丢了，你知道吗？
1: 再不投降，老子毙了他！

0: 我们现在还需要你指挥呢，
1: 林主任。突围是不讲信用的，
0: 没想过他们讲信用。能换几个就换几个吧。还有，尽量拖延点时间。我想上级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情况，增援部队应该就快到了。

0: 车，
1: 走走走。
2: 愿不愿意住我的三房啊？

0: 去了。
1: 爹，
2: 你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是是。
2: 放进来共军，老子崩了你。
1: 是是是。

0: 杀了！
1: 什么？看着他们！

0: 你怎么都给我跑没了？哎，给我去搜！慢着。
1: 不用追了。为什么？
0: 天要下雨，你阻止不了。老子明天一定要攻下那座粮仓。
1: 不，今天晚上连夜撤兵。
0: 什么？我损失了这么多弟兄，你说撤就撤？

0: 现在不撤就会被包了饺子。蒋总统的补给够我们吃三年的，连夜撤兵。
1: 撤就撤，
0: 另外留下一小部分人继续攻打。
1: 这又为什么？
0: 否则共军会以为我们怕他。吩咐兄弟们拼到最后一刻。
1: 好，就听你的。
0: 沐风手真快。

0: 状元，他现在还有救，暂时不会有危险。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莫三甲，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0: 让你们受苦了。您是？你们暂时先躲在这儿，这儿比较安全。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再回来。这把枪给你们留下。
2: 答案不严谨。状元，状元，哎，到了，到了，到了，来，多少，到了，到了，怎么这么多呀？喝完了，喝了，喝了，喝了，快，快，快，快，来来来，哎，我那喝完呢，
3: 喝完，喝完，
2: 上一碗都没喝完，快，快，快。 坐了坐了坐了，
4: 长官，
2: 长官，
4: 你们三个是炮兵，
2: 是的，长官。

0: 不好，有情况，有人潜入了！快，有人潜入！快来人呐！
1: 小心，长官，上面都是上了引信的。
2: 引信在哪儿？
0: 不好了！

你忘了吧？我当然不会忘。你现在还合得上调吗？你的调越跑越远了。我为了等你，清走了所有人。你知道我要来。你不知道我在等你吗？我一直都在等你。

0: 好看吗？
1: 嗯，真美，像仙女下凡。这要是洪峰哥看见了，那得多高兴呀！
2: 哎，洪峰哥不说要来接你吗？怎么车还没到？
3: 报告长官，蒋总裁紧急军令，部队即刻开赴东北，不得延误。
4: 你说什么？
3: 这是紧急军情，一刻不能延误。飞机在我十分钟起飞。
5: 知不知道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3: 对不起，长官，这是蒋总裁的命令，请立即执行。

0: 如果四五年我们结婚，孩子五岁了，
1: 开花不一定都会结果
0: 精彩，分别一年变得伶牙俐齿。
1: 幸亏我们没有孩子，如果真有的话，他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哦，
0: 那他们会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也是一件幸事。但是你能忍心让这些孩子没有母亲吗？你能吗？
1: 大义在前，小情在后，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2: 说得好，你的大义就是让恋人成仇，你的大义就是让师生反目，你的大义就是让亲人寒食入土，这都是你的大义。
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说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私利。我再问你，你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还有无辜百姓，他们当中有多少亲人，多少师生，多少恋人？
0: 说得好，说得好。
2: 第一枪，我感谢你曾经爱过我。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第二枪，
0: 我感谢你曾经救过我的命。
3: 医生，来人啊！
0: 第三枪，为了将来不知道的结果。对了，还要祝贺你出狱了，共产党真忍你，怎么就关了你一年，没把你给。
1: 你怎么知道我出狱呢？
0: 猜猜。
1: 知道我出狱的只有极少数人，看来我们当中真的有你们的内奸。
0: 这个解释很合理。
1: 从开始你就想对我栽赃陷害。
0: 证据？
1: 我有感觉，我策反三十一军起义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我现在可以肯定了，这些都是你的杰作吧。
0: 你不觉得你知道的太晚了吗？
1: 你杀害周太轩、马桂林，然后栽赃陷害嫁祸于我，我说的没错吧？
2: 错。如果我想置你于死地，你还能现在跟我站在这儿说话吗？
1: 这样做就为了报复我？
2: 是。
1: 甘老师，
4: 连长。

0: 算上咱们三个人，有战斗力的还剩十五人，其中八人轻伤，子弹跟手榴弹都不多了。
1: 如果明天顶不住的话，就放火烧粮仓，一粒粮食也别留下。有笔吗？
0: 有笔吗？有笔吗？
2: 哎，我这儿有一支。
1: 抓下去，把每个人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写上。
0: 来，抓下去，把每个人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写上。
3: 连长，给口酒喝。

别那么沉闷，好不好？又不是马上会死的。唱首歌。啊！你把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这报警装。

0: 老师，您老了，岁月催人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指的不是这个。那你指的是什么？记得当初您曾教诲我们，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您当年的豪情哪儿去了？日本炮轰了宛平城，无辜地杀死我中国军民。 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国危机。作为热血军人，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这张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是每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作为校长，我没有别的东西赠送给你们，就是有一句诗。
1: 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现
0: 在县城到处都在杀，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勾结土匪，残害百姓。难道这就是老师所说的救国救民、保家卫国的理想吗？
2: 这是戡乱救国。
0: 洪峰啊，有些事情。
3: 老师，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您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
0: 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呀。比这更为不堪的是，他日流郎今又回，重做冯父，再造就造啊。
4: 也许老师说的对。 您应该和过去勇敢的决裂。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洪峰啊，在老师眼里啊，你就是个停不下来的劳碌命啊！你看看，又出了囚牢，又。

0: 沾火，这倒是我想起一个人呐。
1: 谁？
2: 林冲。
0: 当年京城80万禁军教头，由于误入匪巢，逼上梁山，断绝纲常，枉负皇恩，终落得仓皇凄凉，终已不在啊。
1: 老师您错了，我不是林冲，现在的新中国更不是过去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
0: 可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学生，做人要知恩图报才对啊。
1: 对不住了，老师，恐怕我让您失望了。
0: 不，我不失望，我对你们俩都寄予厚望。行了，你走吧，也许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3: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嘣
5: 嘣嘣，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还是特派员英明啊，要不是我们早有准备，还真让共军给包了饺子。
1: 只可惜啊，我们没有拿下粮仓。
2: 司令不必惋惜，其实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要让共军知道国军还在战斗。
0: 说的没错，等我们再打回来，一定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完全正确，江总统马上就要反攻大陆，我们那个时候里应外合，我两个共军也猖獗不了几天。
3: 当家的，哎，司令，哎，程百元，哎，这，哦，报告，我们有100多个弟兄，叫共军围在城里了。
0: 为什么不及时撤退？
3: 撤退了，可是他们跑错方向了。
2: 好了，逃命都逃不对方向，这样人就该死。我要的是精兵强将，这样才能跟共军周旋。要的是战斗力，不是凑人数。
1: 当家的，
4: 他说谁呢？

0: 我就知道许处长是个激将。洪峰啊，你应该明白，组织上对每个同志都是非常慎重的。欢迎你回来，坐。
1: 是。
0: 洪峰啊，当时你那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特殊任务？
1: 牵涉到你策反的桂系的事情啊，我不能说。我怀疑当初周太玄被杀，还有三十一军起义失败，是由于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奸细。
0: 是我身边的人？你是怀疑这儿所有的人？
1: 怪不得不能说，只关系到你策反的桂系上层的安全，是吧？在特务挖出之前，我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好吧，哎，有件事儿我得给你打个招呼啊。组织上随时会对你进行审查，当然了，目的就是为了把当初那个事情搞清楚。 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啊！这个许处长大概已经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最大的对手

0: 不是向山雷，也不是柳月飞，而是……
1: 我知道，是秋雨。这次攻城之战，我碰上他了，可惜让他跑了。
0: 那现在你的身上又多了个疑点，啊？
1: 虱子多了不咬，我已经没感觉了。司令员，您为什么相信我？可又关了我一年多。
0: 信任你是我的判断，关你也是我的判断。怎么，还想回去待着呀？
1: 那我就回去待着。
0: 站住！给你脸不要脸了，你还枪毙你就舒服了？
1: 我身上的事儿很复杂，我是怕我身上的屎味还没洗干净，再给我扣上屎盆子。
0: 就是屎盆子，你也得给我端着。毛主席命令我们明年五月一号之前，要把广西的土匪全部剿清。我看谁啊？我得靠你，靠你们大家。你总不能让我自己端着个冲锋枪钻森林去吧？
1: 要想证明自己，就打出样来给我看。
2: 是。

0: 这次行动最多打个平手，我们是昧瞒老找，还带上了100多个弟兄，我们的人是死一个少一个呀，这样下去，早晚变成孤家寡人。不赢就是输，还好我还有一步好棋。 希望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老师，我记得我刚读军校的时候，你就再三强调一句话：下棋看三步。我现在在想，共军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1: 不对，你肯定是在想红枫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2: 共产党的度量确实让人佩服，还敢用的。关于秋雨，关于我们剿匪的策略，你呢？畅所欲言。尽管说，说错了也没关系。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剿匪的收效不大。我们大部队经过长途奔袭，不是常常扑空，就是只能消灭一些零星的散匪。从战术上讲呢？ 我们用大股的部队对付这些零星的小匪，就好比是用拳头打跳蚤，用炮弹打苍蝇，这样不但收效不大，而且会让土匪越做越大。我曾经还想过呢，我们司令员身经百战，打过无数的胜仗了，怎么可能连土匪的主力都找不到呢？我军疲于奔命，不但消耗自己。 还很容易让秋雨迅速掌握我军的布防和动向。后来，看到桂东北的几大匪首和零星散匪陆续窜入大小瑶山的时候，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我军东奔西跑，就是为了制造声势，在能消灭则消灭，能击溃则击溃的前提下，把土匪全部赶入大瑶山。
3: 然后把他们合围起来，一举歼灭。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对，过来。我就是要包围大瑶山。大瑶山是广西土匪的大本营，以大瑶山为中心。

0: 桂平到浔江为一线，从五州到平乐的桂江为一线，从桂平到柳江为一线，公路从鹿寨到平乐为一线，长达1000多公里，穿过12个县境，形成梯形封锁区，把大小瑶山及外围地区包围在中间，形成大包围圈，布下天罗地网。
1: 我现在就是要把桂东北的土匪全部赶进大瑶山，
2: 用它来对付你，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3: 针尖对麦芒，
2: 不要停下来，继续出去骚扰，
4: 绝不能让解放军
2: 睡安稳觉。
3: 放心吧，这只搅屎棍子我都找好了。
0: 经过种种的情报汇总，证明这个大瑶山地区土匪啊有4万人，但是你必须明白一点，这4万人不全是乌合之众，里面有秋雨的正规部队，还有国民党保卫局的特务部队，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些部队加在一起要有1万人。
5: 这支部队还没有受过我军的重创，
0: 所以说呢，围是围了，到底怎么打我们得好好动动脑筋。瑶山地区地形复杂，可以说是步步关口，处处屏障，而秋雨这个人呢又善于用兵，他如果能够在这里巧妙地排兵布阵，据险防守，我们如果在不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地打进去，那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说到这儿啊，你应该明白你的任务是什么吧？
5: 深入瑶山摸清敌情。
0: 对，你呢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潜入瑶山，主要的任务就是摸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捣毁敌人的指挥机关，打乱他的指挥系统，配合大部队拔钉子除障碍，为大部队最后消灭这股土匪铺平道路。
5: 明白。
0: 至于这个小分队的成员，你可以在全军区的范围内挑选。
5: 是。

0: 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王哥，上！快点，拿一盘，拿一个，那个桌都摆满了。
1: 哎呦，大当家的，
0: 您那枪法比当年吕布那啥来着？
1: 辕门射戟。
2: 对，
1: 辕门射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简直是那板不穿杨。
3: 亮亮亮！
1: 当家的，甘司令来电。
0: 说让咱们采取点行动，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让老子出面，他柳叶飞为什么不出力？您先消消气儿，压压火。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带几个弟兄出去转转，有便宜咱就占，没便宜咱就回来，吃不了亏，犯不着为了一个柳叶飞得罪甘司令。
4: 那好，你亲自去走一趟。是。我童风，简历保密。我十八乡，原四野一众侦察连长，二级战斗英雄闪射记，其他项目一样很有效。
5: 我狼血林琛老王，八路军老战士，现广西军区。
6: 情报处特勤队长，二级战斗英雄。
7: 我邝大勇，原四野一纵侦察连班长，三级战斗英雄。
8: 你的名声不太好啊。
9: 我战斗英雄马红雷。
8: 我是。
10: 你的名声也够臭的。看来我们两个人是半斤八两了。
11: 现在，我代表广西军区宣布，任命洪峰同志为飞虎小队的队长。
12: 报告，凭什么？报告。 我认为师站长更合适。
13: 我同意。
14: 洪峰，
13: 别废话了，不服是吧？那你们比比。
15: 听说你在广西军区以枪法和智谋著称，我倒想见识见识。

0: 听说你也是枪法如山，曾经置身闯入日本宪兵队，18枪干掉18个左右，枪法还凑合。
1: 确实确实。

0: 准备，开始。
1: 连长，加油！

0: 我投降了！向山雷这个王八蛋，他简直不是人！昨天我哥哥就因为少杀了一个人，被他活活的给剁了呀！
1: 是，
0: 真给剁了！我上了他向山雷当了，给他当了炮灰。我投降，
2: 解放军同志，我在大妖山东北猴子的山洞里分两处藏了10挺机枪、30支卡宾枪，还有20箱子弹和手榴弹，我愿意全部拿出来，奉献给大军，以作赎罪之用。
3: 那好，让你的手下带我们去起枪。只有把武器全部起出来，才能证明你向人民彻底投降的诚意。
2: 是是是，那是一定的。大军已来，民心所向。
4: 不过，这大瑶山方圆数百里，地形复杂，具体藏在什么地方，我这也说不清楚。哦，那是那天晚上，我跟我这两个手下偷偷摸摸藏的。只有我们一块儿去，咱们一路上商量着，辨认着。
3: 站住！
0: 走，

0: 在千钧一发之际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不错，
1: 没什么了不起。

0: 枪打得好，那是真本事。组装枪快，也就算是花拳绣腿样子货吧。真枪实弹不尿裤子，才是真正的英雄。想当年，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开了18枪，打死18个日本关东军。从此以后，没人叫我大名了，都叫我18枪。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是真枪实弹练出来的，
1: 老连长说的真有水平。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不对，神言。
2: 行了，把嘴闭上吧。

0: 部队扫盲班没参加吗？还闲言，再给弄点白糖。那念真，真言。
1: 哦，真言，
2: 看看吧，都看看，看看这儿。啊，这是在牡丹江同日本关东军643部队作战时留下的。这个是从日本关东军独立混编793旅部队作战时留下的。这个刀疤是四宝临江留下的，后背上还有。
1: 看看啊，看看老连长身上这一块块的伤痕，这就如同见到了一块块的军功章啊。
2: 哼，裤子我就不脱了，否则我的战斗故事要讲起来一天都讲不完。
1: 行，那咱们就比伤疤吧。这个谁身上的伤疤多，就说明他参加的战斗多；谁参加的战斗多，就说明他的经验丰富，就越有资格当这个队长。
3: 我不否认，石连长确实是个优秀的军人，但是……
1: 2-1，石连长获胜啊！
0: 18枪，
2: 走。
0: 依你的话说，谁身上的伤痕多，谁就应该当这个队长了。
2: 身经百战，身经百战吧。
1: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这不明摆着吗？这还没脱裤子呢，这要脱了裤子。
0: 好，老狼，老狼，听命令。给他们看看。

1936年，参加红四师，在山城的战斗中首次负伤。1937年，八路军686团在平型关的战役中再次负伤，子弹伤3处，刺刀伤4处。1946年，在东北松江军区三下江南的战斗中负伤4次。1947年，孙一纵参加公主岭的战斗中被炮弹震伤。1948年，解放四平、天津的战斗中又负伤3次。18枪，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们在这大瑶山周围早已布置了几十支伏击、引诱和埋伏的队伍，他们都会传来捷报的。
1: 这个大瑶山啊，就是共军的葬身之处。依照我们对大瑶山地理位置的熟悉，趁着共军进入大瑶山立足未稳，忙于歼灭我们的空隙，我们就采取游击战术，让他头尾不顾，手忙脚乱。
0: 洪峰现在怎么样？
1: 暂时没有消息。
0: 你真正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啊。
1: 老实说句实话，我跟洪峰到底谁更优秀？
2: 术与心两个方面，你是心强于术，他是术强于心。
1: 我懂了。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1: 革命和情谊是一样的，需要的是狂热和迷恋。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0: 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一法推普，步履铿锵。

进来。队长，我查过了，昨天晚上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加班，一直没离开。于科长跟乔小姐在约会，直到很晚才分开。曾科长和陈秘书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下的班，至于后来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0: 前茶，上等的龙井，知道你喜欢喝，我一直在屋里给你备着呢。今天它的主人终于到了。
1: 曾科长，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0: 省心了。
1: 你到底去哪儿了？
0: 和少杰一块喝酒了。怎么了？
1: 你们俩走得挺近的。
0: 逢场作戏呗。我最看不上他那种公子哥的做派，仗着有处长撑腰，张狂得很。你要跟他闹翻了，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以后你要不搭理他，我也不搭理他。
1: 昨晚你们俩一直在一块
0: 儿？呀，
1: 他中途没有离开过？
0: 没有，我们俩都喝多了，倒沙发眯了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哎，妹子喝茶呀、啊？
2: 你喝吧。

0: 给我们的工作。组织上让我交你们活动经费。你可要省着点花。
1: 我怎么省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子哥啊，我要是省的话，谁会相信我？
0: 你这样什么话？你现在政治身份是国民党的军官，你是无产阶级中立，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明白吗？
1: 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这一点你尽管可以放心。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经费绝对不能少。
0: 好，组织上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西南总署的特务个个都非常难缠，你们处理有个叫梁海棠的女人吗？这个女人非常不简单，她策反了胡英权，封锁消息，导致组织上对胡英权的叛变一无所知。知道你协同失败，组织才知道胡英权叛变，事发突然，不仅让你身陷绝境，哎，还导致了何掌柜的牺牲。
1: 老何是为了掩护我才自杀的。
0: 哦，少杰同志，你别太自责了。我想任何有信仰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和老何做出同样的选择。
1: 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马上解决。
2: 队长，他手刚刚好像动了一下。邵文光，邵文光，
0: 绝对不行！昨天晚上擅自行动已经违反了纪律，不能再铤而走险了。这件事情就不要问了。今天晚上我就抽调人手，争取明天解决邵文光。
1: 阿奎，邵文光那边看守得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小心他。
0: 我知道了。这样吧，只要你看到我门口挂起了招工的牌子，就说明我马上开始行动了。
2: 对了，处长，我听医生说邵文光可能已经能听见外面的声音了，所以我就试了试。我跟他提了陈少杰的名字，他的反应非常强烈。
3: 毕竟是老同事嘛。
2: 你怎么来了？
4: 是我叫他来的。
2: 处长，那您先忙，我走了。
4: 走，往哪儿走？坐下。
3: 怎么，我的话不好用了？管不着你了，
4: 坐。
3: 你看看你们俩，都是一个锅里面捞饭吃的，又没什么深仇大恨，这犟起来呀是没完没了。行了，今天谁也不许走啊，都给我好好在这坐着。少杰啊，一会儿呢你请海棠好好的吃顿饭。
1: 请吃饭没问题，但前提是我得请个女人吃饭才行。
2: 陈少杰，你别太过分。
4: 是，少杰，你怎么说话的？啊，你海棠，海棠是多好的女人呐。
1: 行，我请她吃饭，哎，没问题。
3: 这就对了，好。我呢约了于老板，我就先走一步啊。你呢请海棠好好的吃一顿，你们俩放松放松。

0: 说吧，想吃什么？
1: 你送我去全山医院，我在那儿下车。
2: 看见招工的牌子挂起，陈少杰明白，老奎就要行动了。陈少杰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梁海涛，决定将计就计。
1: 你看我干嘛？
0: 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就带你去那儿吧。
1: 我不去，我说过了，我要去全山医院，我还有工作。陈少杰，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0: 全商的，
3: 先生给你菜单。
4: 我不用了，给这位小姐。给我来一份法式焗蜗牛、菲力牛排、菌菇汤，还有一份香煎鹅肝。
3: 先生，您点的差不多了。请问小姐，您还需要点点什么吗？
1: 不用了。
4: 你们这儿有不用了这道菜吗？
3: 先生，没有。
4: 混蛋，你知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们西南总署鼎鼎大名的梁大队长，他想吃的菜你们这儿居然没有，你信不信他带人把你们这个西餐厅给踏平了？
5: 陈少杰，发什么疯？
4: 梁队长，你看他们这儿真是没有不用了这道菜，要不您换到别的，别太为难他们，成吗？梁队长，这顿饭可是周处长命令我们来吃的，你就这么走了，恐怕不太合适吧？

0: 病人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赶紧走吧。走吧。哎，怎么样，梁队长？味道不错吧？
1: 敬你一杯，
2: 不喝酒。哎呀，
0: 梁队长，你不喝酒，不恋爱，不犯错，你这不白白辜负了你这美好的青春吗？你到底图什么呢？
2: 关你什么事？
3: 果然是陈秘书你，这么大手笔，梁队长，你们两个……陈少杰一眼认出。 面前的这位乔小姐正是当初女扮男装阻止她开窗，继而与她一道跳入河中的人。同样的，陈少杰确信，乔燕也认出了她。然而，两人颇有默契地装作初次见面的样子，在搞清对方的身份目的之前，陈少杰不敢轻举妄动。

0: 你们俩都已经把人给杀了没有？
1: 梁队长出来吃个饭，还这么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担心自己在医院的手下会出什么差错呢？我的人出不了差错。
0: 那可不一定。反正我这个老大哥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有了个三长两短的，
1: 你这梁队长可就当到头了。嗯。 赵文光死不了，我早把他给转移了。其实医院呢，不过是个陷阱，是我专为共党准备的。陈秘书，如果你是共党的话，看见自己的同志要自投罗网，你会怎么做？
2: 当然是去救了，哪怕是搭上一条性命。
3: 在所不惜。所以啊，我就等着共党自投罗网。听着梁海棠的话语，陈少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的老魁应该正在经历生死，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营救他们。梁队长既然觉得这么有把握。
4: 干脆就不要到医院去了，一会儿咱们俩上我家去坐坐。周处长要是知道咱们俩发展的这么迅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1: 我的败类，人渣！

掩护你，你先走，你走。

0: 血了。
1: 小姨，好痛啊！
0: 我给你擦擦。
1: 好，小姨。
0: 我们去医院吧。

0: 哎呀，我知道你在开门。来了。开门呢，少爷。来了。哎，对呀，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才开门？啊？
1: 睡觉呢，大半夜敲什么门啊？
0: 这要是有紧急任务，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什么紧急任务？有紧急任务，你能喝成这样？
2: 哎，行了，赶紧回去，我睡觉了啊，赶紧回去。
0: 为什么不开门？为什么不开门？我敲了能有五回。
2: 坐，
0: 都睡了。金屋藏娇。
2: 什么玩意儿？金屋藏娇的，我自个儿一个人睡的，你不相信上楼看去吧。
0: 女人，女人。是不是？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客房，我睡楼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半天不开门，我还以为你……
2: 要么上楼上看看。
1: 你，我缺半天门，你就看，我就以为你……
2: 好不好？
1: 我今天没脑子，我还是睡。
2: 行，睡哪儿都行。
1: 喊一声宝贝儿。你不觉得你这屋里有味儿吗？

0: 酒味。
1: 对，
0: 知道
2: 酒味，酒味
0: 是酒味。你的老爷。
2: 是，都是酒味儿。
0: 把那个上回咱们俩喝剩的那瓶酒拿出来，我叫过来，我要把这兄弟。
2: 行行行，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0: 兄弟，
2: 给，赶紧喝了，回去睡觉吧。

0: 哎呦，哎呦，这真够重的！拿回家，慢慢品尝。
1: 喂，
0: 张哥，你没事吧？张哥，张哥，
1: 别烦我。

0: 昨天晚上，医院那边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呐。邵文光差点遇害，得亏海棠技高一筹啊，虽然没抓住前来行刺的共党，但是邵文光的命保全了。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小看女将，干咱们这行的呀，细节很重要。 有时候啊，一个细节啊，关系到成败。在这点上，海棠妹子，梁海棠队长，就比咱们这些五大三粗的男人要强得多得多，啊，大家说是不是？陈秘书。
2: 里有那么多病房，你说共党怎么会知道邵文光到底是住在哪一间的呢？
3: 这很简单啊，说明咱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2: 那会是谁呢？
3: 你说呢？
2: 陈秘书，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胳膊吗？
3: 凭什么？
4: 处长，昨天我在抓捕共党的时候，刺伤了一个蒙面共党的胳膊。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陈秘书。
3: 少杰啊，这真金不怕火炼，还是让您部长看看。好啊，既然处长您都说话了，我就让他看看够。
2: 是你，处长，我可以肯定，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中共间谍。
4: 杨队长，照你这意思，胳膊上有伤就是间谍了？
2: 对，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病房号的人只有你。
4: 话不能这么说，处长，我胳膊也有伤。
3: 梁队长，现在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房间号的人，不仅仅是我。

0: 我现在看清楚了，我跟曾科长到底谁是间谍啊？
1: 你怎么会有事？昨天晚上和少杰一块喝酒，喝多了摔一跤，酒瓶子碎了，可能是炸的。
2: 你为了掩饰自己，才故意把曾科长弄伤的，对不对？
3: 梁尔堂，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
4: 处长，我要求立即带陈少杰。
2: 处长，我请求立即把梁尔堂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4: 陈少杰，
2: 梁尔堂，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了啦。梁队长。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南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南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 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

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

0: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

0: 五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2: 有汤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